听众朋友早安，国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一号北上在 46.4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10公里过了中投公路的外线有破掉的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时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超级

0: 这个很熟悉的台语老歌的曲调哈，老歌新唱是来自罗大佑跟黄韵玲演唱的合作的，叫做《望青春风》，不是叫做《望春风》，是《望青春风》。好，时间早上的8:10喽。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目前我们关心一下路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现在看起来都还好哦。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就行了，其他的话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8:11，好，我们先来关心。

一下有关于这个台风的讯息，大家都很关心说到底礼拜五有没有机会可以放台风假，依照目前台风走的路径还有它的这个跟我们的相对位置来讲的话，明天白天放台风假的几率真的不怎么

放台风假几率比较低一点哦。好，包含我们首当其冲的这个宜兰还有基隆哦，应该都是这样子哦，所以不用在那边等了。好，那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对台湾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气象署预计今天白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会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哦。那气象专家就说，这个巴威台风呢已经快要接近台湾家门口了，礼拜五礼拜六就会正式影响台湾。那依照目前的一个不管是风力也好啊，或者是雨势也好，在明天的白天可能大部分地区都还达不到可以放台风假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啊。好，那但是还是得做好防台准备，尤其是礼拜六，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一整天呢，台风对我们的影响呢是最大，要避免外出。好，那依照各国气象单位的一个路径预报呢，也是去接近啊，大概会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或者是甚至有些不排除说会登陆陆地，但是都是比较集中在通过中心会通过海面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很多人说，哎，那这样感觉上好像跟西北台还蛮接近的，因为如果是这个位置的话哈。那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它的暴风圈呢非常的大，所以呢就算它中心没有登陆哦，可是它的暴风圈几乎可以涵盖全台湾，然后几乎大部分地区，只有平地哦，就是南部的平地一带可能不在暴风圈经过的范围哦。好，那这个巴威台风走的速度也还蛮快的，它在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之后就朝着马祖方向然后进入到大陆哦，那很快呢它的那个强度呢就会减弱了。好，这个是台风大致上的一个讯息，那我们会再实时的来关心有没有更新，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状况哦。好，那这个巴威台风逼近呢，我们宜兰县呢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哦。县政府防汛作战呢也全面上紧发条，辖管的20座的抽水站呢都已经完成准备。那代理县长林茂盛呢，在昨天也前往了五暖抽水站去亲自视察，实地呢检视这个抽水机组的一个运转效能跟整体防汛的一个应变机制。好，县政府水利资源处表示呢，目前县内辖管的10条县管河川，还有80条的区域排水，75处的闸门，还有20座的抽水站，以及52台的大型移动式的抽水机，都已经全面动员巡查水路，还有相关的防汛设备呢，已经检核完成啊，也进入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为了确保市区的排水顺畅呢，水资处表示，县府除了每个月定期督导各公所维护雨水下水道，更严格落实每季的沟渠跟抽水站的一个抽查作业。那针对山区防灾的部分呢，境内152条的土石流、浅势溪流，以及各个在建工程呢，就是正在新建的工程，也都已经跟各公所合力完成自主检查跟准备的工作。好，那另外呢，县府辅导成立的28个水患，还有51个土石流自主防灾社区，也已经完成复汛的演练啊。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呢，防汛的工作是不分彼此，也期盼借由自助互救的民间力量来全面提升基层的防灾量能。那也呼吁民众居家防台准备不可少哦，台风期间一定要配合各项防灾措施，千万不要前往海边观浪，或者是在河川的沿岸逗留。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啊，现在这几天呢，有许多的这个农民朋友也积极在抢收一些农作物，包含水果啊、蔬菜啊等等啊。昨天就发生了一名林姓老翁在抢收哈密瓜之后，满载瓜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的时候，意外偏离车道，不晓得是不是太累还是怎么样，就猛烈撞上了待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在失控了，冲撞路旁的林亭。

轿车，那这样剧烈的撞击呢，酿成三个人受伤送医，车斗上的哈密瓜呢，也掉了一大半，然后现场是满地的碎瓜，一片狼藉。好，那事故发生之后，警方呢也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并且对肇事的驾驶跟骑士呢分别都有实施酒测，双方酒测值都是零，排除酒驾肇事。好，那有可能是太过累了，因为急着要收瓜，所以可能很大早就起来，这个忙着从事农作。好，警方也呼吁台风期间天候不稳定，用路人一定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以维护呢交通安全。

8:17。另外，我们再来看目前我们收到的一些，因为受到巴威台风来袭的影响，有做一些跟动的活动，或者是有一些风景区的一个预先休园的一个讯息，跟大家整理一下哈。包含这个苏澳镇公所本来这个礼拜要举办的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呢，决定延期办理哈，延到下一个礼拜，就7月18跟19号。好，这个是镇公所已经呢之前已经先宣布了。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还有这个区内的自然步道呢，从今天中午起呢，也预警性休园封闭。好，这是林保署宜兰分署，也是在昨天就发布讯息了。那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因为它是在市区哦，所以说会配合县府停班停课，也会同步来休园。所以县府只要一旦宣布停班停课的话，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就会同步休园哈。好，至于龟山岛呢，因为受到强台巴威台风的逼近，还有外围环流影响，那依照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资讯呢，台风动态路径预计这个就是从今天起呢，风浪就会比较大哦，所以呢，龟山岛呢从今天开始到7月12号到礼拜天呢，也就是采取预警性的一个封岛4天。还有就是目前正在举办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哦，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一个影响呢，预计今天傍晚6点之后就会休园，明天全天呢也是预警性休园，要可能做一些防台的准备哦。好，这个是童玩节的部分，今天傍晚6点之后就休园了，就没有办法再进去了。再来的话就是罗东艺穗节哈，罗东艺穗节呢原定的开幕式呢也要顺延，好，不过它没有顺延到下礼拜哈，就是顺延到礼拜天，礼拜天的傍晚6点一样在中山公园的主舞台这边来举行，好，这是罗东艺穗节的一个活动。那有部分活动呢也有进行一些调整啊，所以相关的讯息的话，您可以上罗东镇公所的网站或者是粉专去查询。好，那至于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哈，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呢，将延到13号跟14号，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那宜兰考区的市场设置是在国立宜兰大学的教室大楼，今年的话有754位的考生，有19间的市场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都跟原本一样没有变了哦。好，那7月12号就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6点呢，有开放考生去查看市场，还有市场配置图也会公布在宜兰大学的校门口以及市这个市场大楼前哦，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去查看市场跟座位，其他时间都没有开放哦。

好，为了支援救灾工作，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呢，协助义消罗东分队来购置小型救灾协勤车以及20组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能够提升救灾效率，也能够更确保义消弟兄在执勤时的生命安全。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

0: 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1: 面对这个四级患病灾害现场，民力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我们这封锁捐赠这个消防后勤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医疗人员在这个装备展示上人力调度上的机控应变效率啊，救命器部分能够针对我们医疗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时候，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0: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在关心的有关于这个食用油的问题啊，中联大豆沙拉油呢检出这个苯偏皮呢超标事件，卫生局呢表示呢，宜兰受到影响的下游业者总共有7家，那截至8号为止呢，已经累计下架回收影响油品有702公升，并且预防性下架食用受影响的原料制成的食品有63000多公斤，那相关出货产品的回收作业陆续在办理中。好，卫生局局长徐乃伟表示呢，为了确保问题油品未流入市面，卫生局同步查核县内各大贩售通路、餐饮业、制造业跟夜市食品摊商等业者，那迄今呢累计查核有201家，经查架上已经没有相关问题产品贩售，以及未发现业者使用问题批号油品的一个情形。好，8点23分，将近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记。

演唱的歌曲《别头盖诺》。这蔡嘉玲的歌声哦，真的很怎么讲，就是她的声音还蛮有辨识度的。哦，8:29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主持人佳慧。好，道路状况部分呢，目前没有什么变化，都差不多。那有一些路容维护的部分的话，如果说要是影响交通比较大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传进来就可以咯。好，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0800000123.4，还没有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记得要赶快加我们好友哦，这样我们才可以互通讯息哦。好的，我们准备来关心8:30的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

0: 市长林修明说：“
1: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公下顾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长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2: 九点开盘的林股交易科的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哦。”就可以实施
1: 年底。
2: 对，
0: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接和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2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涉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5: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涉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4: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衍生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7: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6: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机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丽琪演唱的歌曲《体贴》。时间早上的8:42。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有一些路段可能在实施路容维护啊，如果影响交通比较大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把比较详细的路况讯息呢把它通报进来，让我们可以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分享啊。看到 LINE 好像有讯息进来了，我们看一下啊。 OK， 好，没有相关的哦。好，夏天到了，天气很热，很多的这个驾驶啊，可能在买新车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你觉得说你车上的隔热纸已经这个需要再重新贴的时候，考量到说这个隔热纸啊的一个颜色啊，有些人会想说，哎呦，夏天到了，对不对啊，隔热纸深一点好了，这样子感觉上比较不会那么热，太阳阳光直接晒进来啊。但是其实你想的是白天呢，你要想的是那个我们在开车的那个时间点上面，不一定都是在白天，然后都是在夏天，你也会冬天啊。那像宜兰又很爱下雨啊，然后晚上开车隔热纸太黑的话呢，就是会影响到安全的哦。好，那看一下哦，这个是发生在台北市士林监理站啊，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一名男子他开车到监理站去验车啊，那因为隔热纸是不是贴的太黑的问题呢，就跟验车的人员发生了争执啊，那整条的验车路线就被卡关哦。好，那后来监理站人员怕说这个冲突扩大，所以赶紧报警处理。好，那当然驾驶会认为说，哎，我觉得我的隔热纸颜色还好啊，但是这个监理站验车人员就说，哎，你这个车子颜色这个隔热纸颜色太深了哈，所以就不太愿意放心啊，那这个车主就会觉得说这是刻意刁难，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怎么样，大家火气都比较大一点，所以就有一些些的一个冲突事件呢。好了，提到这个隔热纸呢，我们现在交通部已经有针对那种新车的隔热纸呢有做一些规范哦。那但是旧车的话，这个隔热纸倒是没有那么的强制规定，但是我觉得为了自己本身的一个用路安全呢，大家在选择隔热纸的时候呢，还是要考量啊，还是要稍微考量一下，因为真的我现在在路上有些时候看到有一些车子那个隔热纸贴的完全看不见，完全看不见那个什么，看不到那个车子里面的动静。那很多驾驶会说，哎，没关系啊，我从里面看得到外面就好啊。可是啊，你要想看看哦，当下雨天呢，太阳没有这么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视线也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就危险了。

好，戴佩妮的歌声我想也没关系。8:57将近58分咯。好，今天早上10:30到傍晚5点，在圆山有部分路段因为台电需要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停电。那哪些路段呢？我们快速跟大家来复习一下，包含中和路、永同路、永金路、永金一路、永金二路、永金三路、永广路、建军路、同心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还有头份路、贤德路、中城路跟新城路。好，这些都是属于圆山乡境内哦，所以住在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应该之前都有接到通知单的了，怕说您没有接到通知单，还是再提醒一下。好，那早上10:30到傍晚5点这段时间会走这些路段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号志灯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哦。

0: 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00.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300.3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1.1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十四线东向79.2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油矿泉水掉满地，另外还有货车停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

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9:06，我们先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先来看的是罗东的仓前路地下道出口这边哦，就是在那个罗东镇农会的那个贩卖部前面这里呢，有发生事故哦，救护车跟警车都已经到场了。哦，看样子应该是左转车辆的一个事故啊。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哎，这边是双黄线哎。应该是不能够跨车道转弯的了哈。好，这个是在罗东的仓前路地下道停车口这边，就是靠近罗东镇农会的贩卖部这里哦，有发生事故，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路段也有发生事故哦，就是在我们电台前面这个路口，应该算是民权路二段跟泰山路的路口也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啊，警车也已经到场了，民警已经到场协助了。好，这两个事故的讯息，请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讯息，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0: 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2，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再一次呢提醒用路朋友哦，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哈，一个是在我们电台前面这里，就是在那个泰山路跟民权路二段的路口哈，有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还在处理当中哈，还没有结束。那另外一个路段呢，就是在罗东的仓前路地下道的这个出口，就是在那个罗东镇农会贩卖部的门口这个地方，有发生了至少是有看到一辆车的事故啊，可能也是汽机车的事故啊，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远景都已经到场在处理了。那因为现在这个外面太阳也非常的大哈，所以可能比较刺眼的路段，大家一定要稍微保护一下你的眼睛，因为我们视线还是要看得清楚比较重要啊。好，那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哦。好，又到了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江西分局的蔡友博，友博早安。
3: 哎，佳慧姐早，听众朋友们早。
2: OK， 好，友博，那个，哎，我看一下，我应该麦克风没有错哦，是这支麦克风没错，还是你再讲一下话？有没有可能？哦，对对对 ，OK， 好，我觉得你刚刚声音有点小，我开大声一点哈。
3: 好
2: ，OK， 好，友博是高雄人嘛，对不对？
3: 是。
2: 哎，你以前在高雄的时候有遇过台风吗？
3: 其实小时候那段时间常常遇到。
2: 哎，
3: 对
2: 哦，你的小时候跟我的小时候是差很多的哦。那你那时候遇到的台风是从哪边过来？从高雄这边啊，就是
3: 都是从东南方，像是莫拉克那些。
2: 可是莫拉克
3: 不是莫拉克，可是
2: 忘记什么台风了，
3: 忘记叫什么。
2: 可是如果是从台东这边这个方向过来，应该高雄那边还好，对不对？
3: 嗯，
2: 就那个时候，你有印象中有很严重灾情的地方吗？的时候吗？
3: 多都是下雨，降雨量比较多
2: 啊，风还 OK， 对不对？好 OK， 所以你没有感受到那种台风的可怕。
3: 通常只有在新闻上看到。
2: 对，所以你这次可能会感受到可怕的台风，因为你现在在宜兰呢、啊。OK， 这个八威台风好像很靠近宜兰是避免不掉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问你说你住哪里啊，你要想看看会不会容易淹水啊，或者风会很强，风很强，雨很大，这个可能没办法避免哈、啊，所以注意安全啊。那你有没有想说要做什么？你有需要做一些什么防台吗？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
3: 基本上就是关紧门窗、
2: 哦、
3: 因为我是住在比较中间楼层，不是一楼，也不是高楼
2: 哦，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淹水，
3: 对，
2: 对不对？你们有电梯吗？
3: 有
2: 哦，那你要可能考虑的是，万一停电怎么办？好了，那窗户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窗户给它塞一些那种毛巾啊或什么的，这样子免得那个渗水进来哦。OK， 那但是你住的地方比较靠市区，应该还好哈、
3: 哦。是，没错。
2: Okay， 好，不用担心、啊。然后好，那反正就是可是问题是台风天你们要需要出勤吗？
3: 我们的话会需要轮流，就是在办公室值班。
2: OK。办公室，我想看看交西分局在哪里，在旧街呢。

0: 对不对？
1: 对，在火车站前面。
0: 哦，那边不晓得会不会淹水呢？哈，
1: 嗯，上一次的话好像是没有淹到礁溪这边，
0: okay，
1: 那这次不确定。
0: 嗯，OK， 希望不要淹水了。
1: 对，当然不要最好。
0: OK OK， 因为台风到了，所以大家都觉得有一点点神经紧绷了。那友博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交通安全的讯息？
1: 因为现在刚好遇到暑假期间，那我们就暑假期间可能比较多。年纪比较轻的朋友，像是学生啊、青少年小朋友，他们刚好学校放假，就比较长，比较有时间出来，可能是出来玩啊，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或者是旅游等等的，那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用到交通工具，
0: 是，
1: 对，那可能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他们在交通安全的这方面的观念上会比较薄弱一些，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这点。
0: 我突然想到你也年轻啊，对不对？你不是毕业没多久，
1: 更年轻的那一群，
0: 就是可能高中生啊，或
1: 国高中生或大学生的。
0: 哎，可是国中生应该还没有驾照吧？哈，
1: 对，
0: 但是不排除有些人会无照驾驶，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趁着爸爸妈妈去上班，然后阿公阿妈去上班，那借一下摩托车啊，那就容易发生危险，因为毕竟他们使用交通工具的频率不是那么高。真的，我觉得哈，除了说上课啊哈，就需要去学习那些那种交通安全的一些概念，还有这个操作这些交通工具之外，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经验呢。真的，我是觉得那个人，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使用的这些交通工具，你的年资比较长的话，通常还是都是会比较有经验，真的有差哈。
1: 是的
0: ，OK， 好，那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因为暑假到了嘛，不少就是应该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利用这个假期，暑假期间，他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出去玩、出去旅游。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论你是骑机车出门、骑脚踏车出门，或者是甚至你是搭可能家人朋友的车子出门，都一定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最优先的第一位。对，
0: 是。
1: 那首先其实就是跟像刚刚佳慧姐讲到的，我们没有驾照的话，就不要骑车，甚至是偷偷开可能爸爸妈妈的车子出去，非常危险。
0: 是，
1: 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只是骑车去，可能我们家楼下
0: 很近的地方，
1: 附近的便利商店，只一下下的路程就到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呢，因为没有驾照，就代表我们没有受过比较完整的可能驾驶的训练。那有时候真的很不幸的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没有经验之外，可能也没有什么。安全驾驶的观念，在第一时间可能没办法做出很好的应对，甚至是就根本来不及反应。
0: 是啊，其实你不要说那个一些青少年朋友了，我们有些时候很熟手的时候，你没有遇到一些状况，之前没有遇过，你突发状况，你真的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做出很正确的一个反应，然后
1: 对，有受过训练的人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
0: 对，
1: 没有受过那当然不可能，不太可能。
0: OK， 所以不要去偷偷去使用长辈们的交通工具，尤其是你如果没驾照的话，
1: 没错，
0: 好，这个是第一个要遵守的。
1: 对，那再来就是，虽然我们汽机车都是驾驶汽机车都是需要驾照的，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买电动车，那因为骑电动车它不用驾照就可以骑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可能宜兰市或者是礁溪罗东，其实市区都可以常常看到骑电动车的人，或者是学生，他们就拿来当做上课的代步工具。那还是一样提醒大家，虽然骑电动车不需要驾照，但是法律上规定骑电动车还是要满14岁，一定要年满14岁才可以骑电动车上路。
0: 是，
1: 那如果是在路上被刚好被遇到，发现你未满14岁就骑电动车的话，一样就是会当场禁止驾驶。
0: 14岁大概是多大年纪？
1: 国
0: 三左右，
1: 国二、国三，
0: 国二、国三。哦，
1: 没错。
0: 他为什么不定个，比如说高中才可以？这样年纪大会比较好记。
1: 对，也许就是因为电动车它本身能骑的速度就没
0: 有
1: 很快。
0: 现在电动车大概是多最快都还多快？如果是电动微型车，是不是才那种
1: 30-40前面吧？但是尽量上路的话，就是不要超过时速25公里。
0: OK， 像那个什么电动机车啊，我说的不是微型电动车，是那个电动机车。电动机车那个速度加速好快哦，
1: 没错，

0: 错，
1: 我很少骑电动机车，但是最近有一次我出去采访，想说我们公司有一台那个电动机车，然后公务车，想因为在市区嘛，我想说骑这个比较方便，结果我就发现它加速好快哦，好恐怖哦。所以呢要特别小心哦，不常骑的话还是 要特别的注意，
0: 它比可能一般的实际
1: 油
0: 的车
1: 要快很多，
0: 稍微难控制一点，因为它的反应很快，
1: 对，你知道吗，你稍微一点点一转一点点它就咻马上冲出去，你一般那种那个吃油的那个就是油车哈，你加速的时候它会反应慢一点，因为它那个引擎可能要变速的关系还怎样，就没那么快会冲出去。但是电动车我们都很快咻的马上就冲出去。
0: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电动车它非常的安静，它虽然骑得很快，像一般的车骑得很快可能都会有一个
1: 很
0: 明显
1: 的声音
0: 轰鸣声，但是电动车它在很快的速度下它可能还是就是
1: 没有什么声音、
0: 没有什么声音，甚至是可能就很声音非常的小这样子。
1: 那这样子其他人可能就听不到你靠近了，然后你速度又很快，这样很危险哦。
0: 是没错。
1: OK， 好的。还有呢？
0: 那除了我们要培养安全、正确、良好的驾驶观念，就是无照不要上路之外，那我们在骑乘机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安全帽。那如果我们是驾驶汽车的话，当然也要系好安全带。
1: 是，
0: 对。那骑脚踏车的话，最好也是佩戴我们脚踏车用的安全帽。并且如果不论我们是骑脚踏车或者是骑机车出门，在晚上的话，晚上夜间外出都记得要打开车灯。
1: 是，
0: 然后并且尽量选择穿比较颜色比较明亮的衣服或者是浅色的衣服，提升自己在夜间的能见度。
1: 是，
0: 因为在晚上发生的大多数车祸，除了说不遵守交通规则发生的车祸之外，大多数都是因为
1: 视线不清，
0: 对，可能
1: 没
0: 有看到对方就撞上去了。
1: 是，其实我觉得说有一些就算你穿亮一点的衣服也不见得很容易看到，有些时候都要等到灯很靠近了才照得到。
0: 是，但是其實
1: 最好是有可以反光的或发亮的齁，会更好啦，就远远你就可以看得到。
0: 没错，
1: 尤其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车子也都会装饰的很漂亮，很多车灯啊，大家可以善用一下那些，或者是你自己在身上别一些那种会发亮的灯啊，也可以，
0: 是，或者是饰品可以反光的那种。
1: 对对对，这样子会安全很多。
0: 没错。
1: OK， 好，那还有吗？
0: 好，那除了我们学生朋友或者是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听众之外，那如果有听众是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有孩子的话，我们是家长的部分，那当然也请多关心一下家里孩子在暑假期间的外出的状况，或者是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
1: 是
0: 使用的情况，让他们一起培养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1: 是
0: 让大家都能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1: 好，其实我觉得我会建议家长啊，就是说你不要让孩子那么容易拿到钥匙，因为有时候讲啊不一定讲得听，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不要让他有这个机会拿到你的钥匙哦，因为有些人可能钥匙都是家里面随便丢。然后很容易让孩子就可以拿到，
0: 没错，
1: 那他就很有机会会去做无照驾驶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对，你就收起来不要让他拿得到，这样子这很重要。
0: 对，还有就是暑假期间，那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像国中生高中生，他们会选择暑假工，就在暑假期间去打工，
1: 打
0: 工那可能很大多数都会可能打工下班的时候都已经可能比较晚上，时间比较晚了。
1: 是，
0: 那其实在夜间骑车的时间就比较差，那再加上有些人可能他打工本身的工作强度比较强一点，他下班的时候就已经很累了，对，所以在可能回程的时候，尤其他可能体力不佳，再加上晚上的视线又不好，那骑车的话，有骑不管是电动车或机车都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是，
0: 那尽量车速也可以放慢一些，以免就是发生任何的意外。
1: 对，尤其像那种有些在夜间的时候，像有很多车子，它可能会路边停车，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车辆啊，它可能会停在路边，然后很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到。那如果说它的标示没有做得很清楚的话，你又在很累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大部分的人都骑乘机车的机会比较高，要小心哦。OK， 好，那今天我们的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呢，也非常谢谢我们交西分局的蔡友博，友博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哈，谢谢友博，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 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2: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1: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1: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2: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1: 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西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3: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中国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国考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国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国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国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6: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号。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5: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五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盛事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好，9:40在我们进行不是薯条不欠炸单元之前，还是先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现在进行的是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好，这个主要影响是从台北方向下来要下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哈，所以参考一下就行了。那至于先前在罗东的仓前路地下道上来的这一个路口，就是在那个刚好就在那个罗东镇农会的那个贩卖部前面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我们电台前面这个路口民权路二段跟泰山路口这边先前也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一样请大家注意哦。好，9:41，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刚好最近这几天的新闻啊，对不对？就是那个职场霸凌的专法。
1: 哎，对，
0: 上路了。
1: 哎，对，
0: 我们之前有讲过，对不对？但是老师说，哎，有蛮大变化呢，对不对？
1: 哎，对，没错。
0: 所以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因为现在7月份了嘛，我们播出大概差不多7月上旬左右，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好
0: ，OK。
1: 那我们来先看，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规范里面在去年底，我们职安法修正之后，其实他一直没有公告实施的一个日期啊，那这一次是很清楚提到了，就115年7月1号实施啊，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了啊。
0: 好的，
1: 所以我们在那个职安法里面哦，专章里面的这个职场霸凌的3条的这个法规哦，22条之一就是提到，就是说本法所称的这个职场霸凌哦，那指的就是劳工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哦，那因为他的这个事业单位的个人员哦，那利用职务或权势等关系哦，那逾越业务上哦必要且合理的一个范围哦，那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者是其他不当的言辞或行为哦，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哦，但情节重大者哦，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哈。这是在法规里面哦，已经清楚把那个职场霸凌的定义哦，给说清楚了。
0: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改哦，哈，一样哦，
1: 母法都不会改
0: 哦。OK， 好，
1: 因为我们是复习一下哦，因为从母法里面我们才会知道说它需要衍生哪些的一个细则哦。
0: 是 OK。
1: 那但是我还是要先回来强调，在定义里面了哦。刚刚提到的就5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嘛，劳工他必须是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所以必须就是说事情的发生一定要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0: 是
1: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行为人，他一定是同事业单位的人员，
0: 对，他不会是外人，
1: 哎，对，一定要是公司的人员喽，那这个人员我们就不管，有可能是主管，以前我们固有的观念可能霸凌就是上对下，所以主管老板
0: 是，
1: 但也可能发生在什么这个
0: 同样的职等的人，
1: 对，同才之间，那也有可能喽，
0: 下对上，
1: 对对对，这少数了哦，但还是会有哦，
0: 有有有，
1: 好，所以他强调的是行为人哦，一定是他事业单位的人员，好，这是第二个要求，然后第三个要求哦，就是要件哦，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啊，他必须是因为他有利用这个权势的一个部分啊，权力滥用，然后所以逾越了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啊，所以这一段哦，他是比较要去做判断的一个空间，因为其实蛮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就是说，
0: 就是说可能会有模糊的地方，就在这一句话，
1: 哎，对，这句话其实蛮重要，因为他到底是不是利用这个权势滥用的一个情形哦，那逾越了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还是说他的行为其实是必要的指导？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说一体两面的部分啊，看怎么这个行为人的态度哦，到底是什么哦？我们之前应该也在节目分享过哦，如果像我们前一阵子这个黄先生哦，他们公司的管理，

0: 那他把这个会议的人员召集了之后，有没有？那点名啊，一个一个叫起来点名，然后就是把他的过失嘛，做一个检讨。
1: 是。
0: 那你说他是刻意的一个侮辱，让他难堪哦？还是说他是这个利益良善？为了让他有所改进。
1: 是。
0: 哦，这就不一样的一个态度了哦。
1: 黄先生就是那个黄先生。因为老师刚刚讲黄先生，我还纳闷了一下哦、喔，我后来马上反应过来，
0: 很爱来带货了，
1: 很爱来逛夜市，
0: 对，太会带货了，所以我怕我们被讲有商业行为。
1: 不会了，OK OK 好，那
0: 这个是第三个要件哦、喔，那我们第四个要件就是持续行为哦、那第五个就是必须对于这个被霸凌者哦、喔、有。导致他的一个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哦、当然除了这五点以外、哦、因为持续性就会产生一个说那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哦、所以我们在但书里面、哦、才会去补充的这句话就是情节重大者、哦、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哦、就如果情节是比较重大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不一定要有持续性的一个情形啦、哦、好这是我们在母法里面这个定义、哦、好那再来就是他也提到的说雇主要采取有必要的一个措施、哦、那来防止就职场霸凌的发生、哦、那如果雇用的一个人数达到下列规模的话、哦、那就依照下列各款的一个办理、哦、所以里面就有两种的一个那个规模、哦、一种就是十人以上的那就要定就是说职场霸凌这个申诉管道而且在工作场所、哦、公开揭示然后第二种就是如果是在三人以上、哦、那就要定哦职场霸凌防治的一个措施申诉以及惩处的一个规范、哦、那并且在工作场所、哦、公开揭示好这里、哦、我就要提醒一个问题了、哦、他讲到的、哦、虽然是按照不同的这个人数规模、哦、要做这个不同的这个防治的一个措施、哦、可是他是第一个谈到十人以上、哦、那就要定这个申诉的一个管道但是他讲到如果是三人以上的 哦那要定 哦这个防治的一个措施啊、哦、或者是申诉啊惩处的一个规范、哦、但他跟我们这个性工法里面的不一样的标准哦、我们性工法是讲说如果你是这个十人以上那未满三十人也就是十到二十九人的事业单位嘛、
1: 啊、
0: 你是要定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1: 啊、
0: 那如果你是这个三十人以上嘛、
1: 啊
0: 哦、那你就是那个要有那个规范、
1: 嗯
0: 哦、就是防治措施啦申诉跟惩处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我们这边哦它不一样的写法、嗯
1: 这样有什么差别？在一个十人以上，一个三十人以上，他十人以上就包含三十人以上，不是吗？
0: 哎、欸，对啊，
1: 他没有写十人以上。
0: 十人以上，如果我是二十人的公司哦，那基本上哈、哦，我们在这个霸凌的这一边哦，我二十人公司嘛，所以我只要做
1: 申诉管道就好了。
0: 对，那我在性骚的一个规范里面哦，我也是哦，我要申诉管道。
1: 对
0: 啊、哦，那如果我是四十人的公司。那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扰防这个规范里面，防治的一个规范里面，我是只要做这个防治措施、申诉以及惩处的规范，但是我在我们这个职场这个治安法这个防治这个法规哦，职场霸凌防治法规里面，我是两个都要做，我是四十人以上事业单位哦，我两个都要做，因为我四十人我也。超过十人以上、
1: 哦、
0: 然后我四十人嘛，我也超过什么三十人以上、
1: 嗯，
0: 所以我申诉管道哦，跟那个防治的一个措施申诉以及惩处的一个规范哦，
1: 嗯、
0: 我两个都要做
1: 啊，这是两回事啊，我以为说，
0: 哎，对，很多人会误会了，
1: 申诉管道或者是说三十个人以上的防治措施申诉里面就包含可能就会有申诉管道啦。
0: 对他，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解读会让人家会有一种误会了啊、哦！我四十人，我到底是不是只要做二就好？
1: 嗯，
0: 哦，其实四十人的话，其实一跟二都应该做才对、啊。
1: 不管如何，你的申诉里面就一定要包含有申诉管道就对了。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0: 没错。
1: 天哪，不愧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啊，第一个是做比较简单呐、啊，第二个是做比较全面的复杂一点、
0: 嗯嗯。
1: 那我们当然会理所当然认为第二个复杂一点。一定会包含第一个，但是在

0: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我刚刚好在播那个片头片尾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我刚刚片头播错了耶，播到那个不是薯条不欠炸，
1: 你有问题就快问他们，
0: 怎么那么天才啊，刚刚又刚好在忙其他事情就没有给他注意到。好，9:51，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哦，没有再接到任何的其他状况。那关心一下，我们看看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呢？哎，果然有哎，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国道5号南下50到54公里，这是过了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外侧，目前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听众朋友留意一下下喽。任何路况讯息一样，欢迎大家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哦。

0: 那我早上在听我们全国网的那个雅玲在访问，应该是访问那个远景啦，在讲那个诈骗嘛，哈，
1: 嗯，
0: 那因为他刚好讲到那个话题，我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想要听清楚，我就发现说啊，那个雅玲的声音我都可以听得清楚，
1: 嗯，
0: 但是那个远景的声音，他也不是声音小哦，但他就是男生嘛，声音频率比较低一点
1: 啊，是低，
0: 就会觉得说，哎呦，声音没有听得很清楚。
1: 嗯，他们是现场连线，
0: 不是，
1: 还是录音？
0: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录音的，
1: 因为那么早的节目，
0: 对，所以我后来还是把它开大声一点，这样子，哎，这样才会听得清楚我想要听的东西。
1: 哦，所以应该跟雅玲讲，他当下当时
0: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那个
1: 音量打大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男生的声音可能跟他声音其实是差不多的，就差不多大声，
1: 是，
0: 只是那个频率不一样，就是在同样的音量之下，
1: 嗯，
0: 女生的那个频率听起来就是比较清楚，
1: 女生可能比较尖呐，比较高
0: 啊，对啊，那频率比较就是
1: 对
0: 音频比较高一点，
1: 所以我才会说，他其实知道这种状况，就可以推大一点，
0: 对，可以把那个
1: 对不对
0: 低频的部分推大一点，
1: 没错，
0: 哎呀哎呀，这就是我们可能在使用上面，因为
1: 我们自己要注意，
0: 在车就是你在试，不是因为呢，我们一般通常在录音室录哈，我们听不出来那个区别，可是呢，我在车上听那种感觉就蛮明显，
1: 是是，
0: 因为车上毕竟那个不是那种安静的空间呐，然后我们又在行进当中啊，那个密闭性也不是那么好，就很多杂音啊，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就会相对之下就觉得男女生
1: 听不清楚，
0: 对，男女生的话那个音频有差，然后你听到的清晰度是真的有差，所以你知道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女生要讲悄悄话哈，没有办法讲悄悄话，
1: 容易被听见。
0: 对，男生要讲悄悄话比较容易，真的不容易被听到。
1: 真的，
0: 但女生要讲悄悄话就很容易，那个频率比较高
1: 啊，就传出去这样哈。好，小心隔墙有耳了。
0: 对，你
1: 什么事都瞒不住，
0: 不是？然后你就想到说，哎，我这样子居然还能够联想到说我们在讲悄悄话的时候，有没有？哎呀，
1: 但的确有人在讲悄悄话，我还是听不见了，
0: 那是因为我们耳朵不好啊。
1: 对啊，哎，我觉得耳朵好坏哦，差异真的很大嘞。有时候讲一点小小声的，他隔壁那个人竟然听到了，所以我想说奇怪了，我都这么小声了，你还听得见？哎呀，人家耳朵好嘛，那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怎么讲？好好保护耳朵，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用那个耳机，
1: 对，
0: 好，因为他可能要看手机啊，
1: 没错，
0: 或看平板、啊、
1: 追剧啊，
0: 对对对，
1: 什么的，怕影响别人、啊，
0: 或者是在那种公共空间的时候就会戴耳机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真的他还是要保护好眼睛啊，
1: 不止眼睛啊，是
0: 耳
1: 朵、
0: 不止使用3C的这个时间要减少、包含你一些相关的配备啊，就是包含大家注意眼睛，
1: 眼睛
0: 比较少去注意
1: 耳
0: 朵，耳
1: 朵
0: 也
1: 很
0: 重
1: 要，
0: 对
1: 对对，我觉得五官都是啊，
0: 哎呀，现在你真的觉得我们
1: 鼻子也很重要吧？你呼吸不到，你不会觉得喘吗？
0: 当然是啊，
1: 嘴巴也很重要。
0: 如果你要是常常觉得呼吸不顺畅，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很多人鼻中隔弯曲不知道
1: 啊，或者过敏，
0: 对。鼻中隔弯曲，然后又再加上过敏，哇，那糟糕了，
1: 吸不到气了，
0: 就是 double， 你知道吗？本来是这个问题还好，结果是两个问题叠在一起哦，那就这很惨。
1: 对，有时候你会以为是什么其他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说，哦，原来是鼻子的问题。
0: 而且呢，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到，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
1: 其实给医生检查很容易，他就会发现了。你有空去找一个耳鼻喉科医师
0: 帮你看一下
1: 哈。对呀，
0: 其实有些时候搞不好那个弯道连内视镜都不用，他
1: 进不去哈，
0: 不是进不去啊，就是他可能直接这样子简单看一下就看得到，
1: 知道
0: 了。
1: 哎呀，人家总是专业啊，
0: 对
1: 呀，
0: 哎呀，这个所以有问题就是去看医生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啦，十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拜。
2: 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零号、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1.4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300.3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七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111.7公里小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了。

好，目前呢看起来哈，在行车的这个速度的部分呢，国道五号呢一切都正常哈。好，我们先看一下呢，大概时速多少站啊？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在80上下；国五的南下的话呢，则是75到77之间。好，所以我才说正常良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今天礼拜四，明天星期五哈，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关心说呢，这个强烈台风八威会发布海警以及陆警的事情，好，所以大家呢先做防台准备啊，做防台准备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哈，恐怕你拿个铁锤呀、会被锤到手啊，绑个东西呀、会不会拉到这个筋骨酸痛啊哈等等这些事情啊，其实自己都要非常小心呢。好，所以呢今天呢比较大概上班的上班的了哈，好，尽量不要移动了，尽量不要移动了，明天更是如此的情形，好，大家特别注意啊哈，好，如果说有一些呢你原本要做的旅游的安排呢也暂时停止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现在呢在南下只有一个地方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从过了罗东一直到苏澳交流道，在50到54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现在移动式清扫在办理当中哈。那这一段路的话，大家尽量走内侧车道比较方便。你如果说呢要变换车道、要转弯之前呢，一定记得要提早打灯号显示一下喽。

时间10:11，哈，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哈，一样是往着台湾的东北方向来移动靠近，它目前也依旧是强烈台风哟。

好，预估呢这个强烈台风八窝以后，好，大概在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六是它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全台各地呢会风强雨大，也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都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这个强降雨的情形。好，那台湾各地区呢未来120个小时的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哈，除了呢基隆市是100%之外，我们特别注意到呢在整个东北部的地方啊，其实呢100%跟99%有什么差异呢哈，那甚至98%、97%有什么差异呢，95%也没差啊哈，所以呢大家都要小心，总共呢有10个县市呢会突破95%的侵袭的比例。好，我们看看这个包括哪些地方呢？宜兰一定在列哦，台北市、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哈都是99%，新竹县98%，连江县98%，新竹市花莲县97%，苗栗95%。目前呢其实全台各地呢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哈，大小的差异不同而已啊，但后续呢仍旧呢还要依照台风的路径以及强度的变化来做决定。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就是做这个防台准备，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天了，原本在想说呢希望讲归讲哈，他不会来哈，但现在呢这个态势底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哈。好，你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所以呢赶紧哈，赶紧的好吧，该挪进来室内的挪进来哈，要排水沟渠的部分呢赶快清疏哈。再来，你们家的那个排水孔洞啊哈，如果真的觉得它实在是太小了，我知道呢旧的房子啊哈，旧的房子啊那些排水的洞啊都很小很小这样哈，所以呢可能就需要呢用个电钻什么的哈，有时候电钻还钻不进去呢哈，因为以前的房子全部都是那个砖打造的哈，好，所以呢费点劲哈，把那个洞呢给挖大一些啊。也千万不要让那个叶子盖上去之后呢整个就排不掉了哦，所以要用个罩子呢把它固定起来。门窗呢，如果说有一些渗漏的地方的话呢，赶紧哈，看你要用 silicone 哦，或者是说呢用什么塑胶袋把它给塞紧了哦。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让专业的来哈，可是现在你找不到专业的了，怎么说找不到呢？他们很忙哈，到处都在叫哈，所以呢，你恐怕呢，真的一时三刻呢，你找不到任何呢这种专业的这个技师哈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了。如果早点，或许还有机会啊，但是现在呢，我想是无望了哈。啊，凡事都必须要自己来哈，所以请多加小心哦。这真的超可怕的嘞哈！我们观测到说呢，长浪及时讯息的部分呢，好，在这个今天的早上6:42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呢就发布了说啊，台东的浮标呢超过6米哈，超过6米，是不是很可怕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呢，这一次和这个台风所带来的这个猛浪哈的出现的情形，以及。

这个超大豪雨的状况。好，我们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长浪即时讯息说呢，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哈，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情形。那在台东、在成功、兰屿，还有鹅銮鼻及马祖哈，好，都已经观测到的这个浪高呢是2到5.5公尺啊。刚刚我所说的地方已经达到巨浪的警戒了啊，达到6米哈这样的一个这个高度了哈，所以在台东地区呢，目前应该明显的感受到呢，已经有大浪的出现了。啊，怎么这么快？好，那目前我们看到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啊。高温的资讯呢，今天的宜兰并不在列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好，大概是橙色灯号，代表说呢，这以下的地区呢，已经连续三天出现了36度以上的状态了。好，包括呢是新北市、彰化、嘉义，还有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哈，都是的。那台北市的话呢是黄色的灯号，好，所以以上地区呢都会蛮热的哈，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哦哈，注意多防晒哈，记得多喝水。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啊，现在所发布的这个陆上台风，是陆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宜兰也在里头。今天呢，也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就是呢，整个台湾本岛的部分呢，相当大的范围，还有外岛也包括啊，都在这个里面呢。陆上强风特报啊，我们看到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宜兰、澎湖、连江县跟金门。在户外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啊，因为强风所造成的路树啦、不坚固的建筑啦，或者是定制物哈，它的脱落跟掉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朋友们哈，您特别去关注一下，您家有没有铁皮屋哈，有没有好，或者说您家的那个采光罩哈，是铁皮似的东西吗？好，您注意一下啊，它是不是呢已经在晃动了？这个一定要锁紧哦，一定要锁紧，不然把它卸下来哈，否则的话呢，飘到别人哈的身上去，或者是呢飘到别人的建筑物上呢，这个铁皮如刀哈，非常可怕哟。我想到了哈，每次呢很多我们很羡慕很多朋友说啊，住豪宅啊哈，庭园的设计呢非常漂亮，长哈那个树啊哈，大长的树啊，加几长下几长啊，龟楼长啊哈，这个部分呢，每次到了台风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叫苦连连的哈，因为呢树都倒了啊，倒了谁来扶？扶不动啊哈，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请是不是脱掉业者啊哈，或者是园艺业者呢来帮忙处理这个树的问题哈，好，这倒下一大片呢，不只是说呢在庭园哈，您家中呢可能私人的住宅里哈会有出现这样的状态啊，很多公部门呢啊，像宜兰运动公园、罗东运动公园有很多的树，对不对啊？啊，有些呢树的根也扎得不紧，或者说呢它是呢比较年轻型的哈，这个没有那么粗壮啊，这个部分呢倒成一片的状况啊，也时常看得到呢。那你车要停哪里，然后你所停的位置哈，不要呢这个树啊倒下来之后呢被砸中了哈，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真的要事前做防范了哈，都要多加的注意小心呢，你车停哪里，还有呢您家的树呢是否都已经固定绑牢哈，好，这个部分呢真的天灾难防啊，大家我们能够呢事前来小心注意的部分呢赶紧处理哈，现在都还来得及。

全省各地呢现在也都是那好天气的了啊，我们看到呢宜兰也真是呢迎接你的就是这样的大太阳，明天呢就很难说了啊。好，那在目前所观测到的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到罗东现在 33.3 度，何威先看它啊，但是呢土场高过于它，土场目前 34.4 度啊。

应该是第一名了。好，没错，目前的土场呢温度相当的高，34.4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还有什么处所呢，目前有33度没有啊。所以呢第一哈是在土场的部分破34度，罗洞部分呢破33度，其他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30-32度的上下。好，我们进入看一下呢在宜兰县的今天降雨的状况如何。好，今天呢是不太会有下雨的情形，但明天的话呢，明天的降雨提升为70%啊。好，大家明天呢如果上班的话记得是开车，好，会比较安全，比较安全些啊。因为有些朋友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有开车的选择，他可以有骑机车的选择啊，所以呢大家还是开车来吧。这两天的这个明天就剩明天的上班日了啊。好，明天呢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会非常的快，明天闪电打雷加下大雨哈，好，整个的降雨的比例提升相当的大。今天的高温是34度，明天的高温还不低哦，明天有33度的状况。那礼拜六礼拜天的话，礼拜六哈是高温在30，礼拜天话回到33度。好，整个降雨因为台风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看到呢会有两天的时间，礼拜五礼拜六哈，天气的状况都非常差，强风大雨哈，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防范了。礼拜天呢的确是啊，的确看起来目前的天气图显示礼拜天的话呢出现阴天的情形，我们并没有看到降雨的雨点出现涨哈。礼拜天呢希望真的这个雨过天晴啊。放假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在家里面除了做好防台之外呢，那么在台风过后哈，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处理的，所以礼拜天这一天呢大家也都好处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0: 很多时候呢，我都觉得自己很忧虑哈，因为我想很多，会提早想很多哈。像台风还没来，我就想象说呢，它清晰的那个画面呢，这个也担心，那个也担心啊。好，可是呢，有件事情呢，我觉得哎，可以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面对哈，就是说你想这些黑夜呢，总是会过去，
1: 那些纷扰声，
0: 一切都会过去，
1: 没关系。
0: 该来的也是会来。

10:29，好，我们看一下呢道路上的情形，在125线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啊，这里在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还有呢在梅林路的部分呢有水沟的工程。好，我们都说呢这两个地方啊路宽变小，好，所以呢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喽。时间10:30，要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借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3: 我们在老师

0: 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1: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高雄是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3: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
6: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抽机票里程哈，里程数的一个累积哈。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哈20000里的30个名额哈，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哈，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5: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共同为选手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入境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证在，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广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4: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3: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4: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3: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5: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好听啊，这一首歌曲《从未走远》。时间十点过五十一分，您所收听的是秦广言兰分台慧玉抱一抱节目。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十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弄西瓜的后不走起啊，感谢你的收听哦。我们更希望所有好朋友啊，可以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和这样的行列，因为我们都透过呢 LINE 哈，你可以随时告诉我你经过的道路上啊，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好看。是哎，天气好不好啊？或者是风大不大涨哈、啊？那再来，你还可以跟我们讲说呢，在道路上有没有施工啊？有没有车祸的意外啊？还是呢，目前呢有这种什么地方啊，人比较多，车比较多，还是红绿灯呢已经坏掉了，有故障的情形？这个我们可以尽速转达。那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把你的即刻的讯息呢告诉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或者是绕道行驶。啊，您很有功德哦，这样的提供呢，让所有广大的用路朋友们都受惠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件好事吧哦。我们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我们又看到中央气象署的新的针对啊，这个强烈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的新的讯息，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呢还是又肥又大啊，380公里，这是半径哦，380公里啊，是这个大又强又胖的台风。预估呢说今天哈、啊，今天有开一个这个天气说明会。啊，林伯东在这个记者会说明会当中有说到，如果他的速度跟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今天下午的2点半会发布海上警报，明天的清晨会发布陆上警报。不过由于呢接近的过程呢会稍稍微的减弱，暴风圈有稍稍微的缩小，所以呢陆上警报的范围还需要再做观察。好，大家随时注意好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它所发布的任何的针对这个台风的最新的消息哦。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各级节目主持也都会呢特别针对这个部分跟大家来做及时的说明的。好，林伯东预报员说呢，它的范围相当的大，未来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来前进，大致上呢会朝着台湾的北部近海的路径通过，以强台的下限或中台的上限，它这样的强度也相当大啊，来影响台湾。

再来呢，中央气象署呢表示说呢，预计明天的晚上到十一号，它影响台湾是最剧烈哈，所以呢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哈，在降雨的部分呢，明天的白天首当其冲是北部，还有我们宜兰山区哦哈。讲到宜兰，大家呢特别会竖起耳朵来，对不对哈？你要关心哦，在北部跟宜兰山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明天的晚上到十一号的白天，各地容易出现豪雨或者是大雨。在北部地区，在中部，在东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明天晚上的降雨呢才会逐渐的减缓。

刚我们讲到的是雨的部分，再来我们要提到风哈。明天的白天呢，这个沿海地区呢容易有8级或者是10级的阵风，明天晚上到11号的白天呢，各沿海会有10到11级的强阵风。在桃园以北，在宜兰马祖兰屿绿岛哈，听到宜兰大家谨慎小心一对哈，12级以上的强阵风哦，在11号的晚间呢才会慢慢的减弱。11号的晚间，就礼拜六的晚上，不管是降雨或者是风力的部分呢，才会慢慢的减弱。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说呢，台东地区呢已经观测到超过6米的这样的猛浪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台东先被发现了在海面上呢这种猛浪出现的情形。那明天台湾的各沿海的浪高呢也都可能到2到4公尺，尤其是东半部北部沿海可能出现6公尺的浪高。我们宜兰整个是靠海边的，所以呢很多呢靠海的乡镇要特别注意哈。好，所以我们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山边、海边、西边呢，河床边哈，通通不要靠近，前往也不要说呢，哎，浪很大哈，也是来观浪子的不？当然嘛，未使你给爷问的哈，绝对未使。吴德荣表示说呢，明天各地的风雨越晚会越明显，礼拜六呢就是狂风骤雨喽。中部以北跟各山区要慎防破坏性的强风，并且严防致灾性的大量的降雨。还有彭佳屿啊、东北角啊、北海岸哈，因为靠近眼墙，还需要注意呢毁灭性的强风的出现。到礼拜六的晚上开始起，本岛的风雨才会逐渐变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纽古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41.7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 4.2 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武，边高道上停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5: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2: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5: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2: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5: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们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在苏花改的部分，从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呢，现在就是今天了哈，今天的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七点钟，因为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安装作业，所以南下线的右侧紧急车道这边是施工的情形。好，其实呢，右侧的车道你也不会走了哈。好，这边呢是。

就是主要有什么什么救难的需求啊，还是呢这个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呢，才会让紧急车道呢来通行。所以呢，这个状况原本紧急车道就不是我们一般车子可以利用的，所以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右侧是施工哈，您就走在左侧就没有问题喽。礼拜四呢，照惯例会议会进行的是这个分局长或者是副分局长来上节目当中呢，提到防诈的讯息，还是呢像青春专案等等的哈。但今天呢，三星分局长呢，因为有勤务的需求呢，今天请假一次，我们就改到下礼拜四的时候再来访问三星分局长喽。好，那所以呢，今天会运呢会来播放的哈，这个是我们的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好，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在三星分局的辖区当中，明池派出所的这个副所长蒋迎新哈，跟警员邱小明哈，在5月29号的时候呢，在山上呢发生了这个树木啊突然倒下之后呢，阻断到道路哈，造成双向的交通一度呢中断的情形，怎么样做处理的？还有呢，当下呢还有机车应该是电动车哈，这个骑着电动车的这个行动不便的民众啊，经过这个山区路段的时候呢，结果不小心啊，轮子呢掉落到路旁的水沟里哈。那这个当下呢，我们的副所长哈，怎么样来进行一些协助的一个事项？我们来听这一则的报道。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我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我们特别好要来介绍的是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迎新。他在5月27号的时候呢，因为在我们山区啊，其实山区啊时常会有一些气候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些状况了，像是树倒下来了，或者说有人不熟山路之后呢，可能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等等哈。我在想今天呢，刚好我们的这个主角就是副所长蒋迎新，跟慧玉之间已经约好的时间，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叙述，在5月27号的时候晚上的8点50分的时候，我们在台七线呢，好，这里的明池路段呢突然发生了一个情形，那这个状况的话呢也造成了用路朋友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刚好那当天值班的是我们的副所长蒋迎新跟我们的警员邱晓明，所以副所长可以帮我们回顾当时发生的情形吗？
2: 那因为当天我们接到就是我们本分局三星分局的前指中心他通报，那通报之后，那我们就沿线巡，就是巡到是在台七线，就是省道的台七线，台七线63那边有两棵树木就倒在那个中央，那倒在中央就影响到那个就是车辆的通行，旁边又有人说就是旁边有一件车祸那我跟我同事邱晓明的话，我们两个同仁就一起过去，然后我就先联络就是台七线他业管单位，就是第四工程处的那个公务段的第四工程处，那我就联络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先派人来处理，那我同事呢就他先处理那个就是在前面一点大概离不到100公尺的一件车祸。
1: 是副所长，你说发生车祸是车子相撞吗，还是说自己不小心所以发生那个摔落那个边沟的一个状况？
2: 他稍微是智障人士那智障人士呢，那后来我们就是把他用车子包含就是我们对面有一个林业署的就是我们在山上也请一个林业署的那个赖伯叔，然后就是我们三个人过去，然后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车的人士、骑车的人士，我们一起把他那个三轮的那个机车把他一起搬起来。
1: 是说当时有一名的智障的这个朋友，他骑着三轮电动车哟。
2: 三轮的那个机车，
1: 三轮机车，
2: 他等于说是机车旁边加装两个轮子。
1: 哦，

0: 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来走这个山区道路？他是附近的住户吗？
1: 不是，他那时候就是要宜兰的方向，要往桃园端的方向走。
0: 哦，
1: 啊，结果后来他刚好就在那边的100公尺处，就是树岛的100公尺处，就掉到水沟。
0: 那这个蔡姓骑士的话，他应该自己本身对我们这个路况也是不熟的，他也是外地人吗？
1: 他外地人，他因为刹车来不及，还好他骑的速度不快。
0: 是是是，
1: 对对。
0: 好，这整个摔到那个水沟去啊，哈，他还好没有翻到那个边坡底下呢，哈。
1: 没有没有，他是靠山壁这边的水沟。
0: 是是，好，那当时的状况，哎，那个机车好重哦，重达100公斤哈，不晓得。我们副所长跟我们的同仁哈是怎么样有办法把它扛出来了，扛到这个正常的道路里哈？这一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耶。
1: 因为对面的林务局，他们的那个以前是叫林务局，现在是林业署，他太平山站的那个住宅所，对，然后有一个赖伯书，他们的巡山员赖伯书，他因为都要在这边值日，那变成说还有他，还有路过的那个就是机车骑士，
0: 是，
1: 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拿起来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所以有这么多人力，大家一起用，
1: 对对 对, 对，
0: 用徒手的方式帮他把机车拉起来哦，哦，这也费了蛮大一份功夫吧。
1: 还好还好，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就是尽全力。
0: 哎，对，真的是要尽全力哈。那请问一下，这个蔡姓民众他身上的状况怎么样？有受伤吗？
1: 他身上都没有受伤，因为他因为后来他我们一看呢，就是说他因为他加装两个轮子，
0: 哎，
1: 两个轮子就旁边一个轮子掉下去而已。
0: 啊，哦，这样啊，所以就是全部摔下去。
1: 对对对，掉下去的话，变成说还好，他不是就是前后轮，他是前后左右都有。
0: 嗯，
1: 变成说这样子还好，他是旁边轮子，所以说没有造成他有很大的伤害，都没有。
0: 嗯，好，好在是如此哈。
1: 对 对, 对，
0: 好，还好他的
1: 大幸，
0: 还好他的速度不快。
1: 哎，
0: 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人跟车应该都没有什么大碍了哈。
1: 对，是的。
0: 可是当时呢，这个两，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两棵树倒下来，造成了道路中断的情形哈。那听说呢，这个道路中断呢，那里面也有受困的这个机车骑士是吗？
1: 哎，是的，姓刘的就是路过的。
0: 啊，是路过。好，
1: 哎，对对对。
0: 好，所以他们两个是完全不认识哈。可是呢，
1: 哎，
0: 树倒下来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回去了哈。
1: 哎，是的。
0: 我们也知道说呢，这个时候事情发生是在这么晚的时间点呢，被点摩的被高点嘛哈，
1: 哎，
0: 所以这样往西干呢，阿哥又受困在路上呢，一定也是很惊慌哦。所以后来听说你们还带他们到派出所去休息，还特别让他们在这边呢吃个晚餐是吗？
1: 哎，是的，简便晚餐呐，啊，对对对，
0: 哎，
1: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简便的一些东西，那他们也愿意这样就可以了，对，
0: 太好了，
1: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对，
0: 那这个树啊倒下来之后影响交通，这也必须要我们公务单位赶快呢把这个山上的树给挪开，所以这个部分是怎么样一个联系，然后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它交通处理好呢？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当场因为讯号都很薄弱，甚至于收不到，那我们就一开始就是我们三星分局的群指中心通报给我们的时候，我就有些先电话联络的，就是也是打我们派出所的电话，就是请他先联络公务段，对对对对，请他联络公务段，然后这样会省掉很多时间。那后来他就有联络，那公务段那时候巡道路巡路员的，他们就已经先上来勘察，他那个必须要大型的那个机具哈，然后他们上来才有办法那个把那个倒木把它移到路边，然后维持就是交通的顺畅。
0: 这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啊？
1: 总共他机械到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山路，他大型机械的话，哦，可能就是上来都一定要时间，就是他大概1:15到我们就是发生地那个地方，然后1:45就把它清除了。
0: 哦，这样子哦，
1: 凌晨。
0: 哇，狮子凌晨的确是凌晨，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在算是很晚的时间点，已经快9点了哈，所以呢，这整个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凌晨的1:45左右哈，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树哈，把它挪到路边嘛哈。
1: 是的。
0: 是，那这两名受困的民众呢，也把他们接到派出所休息，因为肚子会饿，所以也帮他们准备了简单的这个的晚餐这样哈，跟茶来暖暖他们的心，跟暖暖他们的胃啊，所以这受困的民众一定觉得很感谢哈，可以让你们这样子来。

0: 来照顾哈。而且如果人真的在外面呢、啊，这时候啊，然后就蛮惊慌的，因为已经到大半夜了哈，所以我们有派出所在旁边，大家会觉得说呢，真的有靠山哈、啊，到你们的协助会觉得很温暖哦。那也非常谢谢副所长蒋盈馨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的专访，谢谢你哦，副所长，
1: 谢谢，谢谢。谢谢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张颖珊所唱的，叫《四季英雄》。好，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的台风很强劲，好，所以呢大家不要做这个山区的旅游的规划啊，或者是说呢海边啊沙滩的活动呢全部都请避免。好，我们在礼拜二，上礼拜二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电话连线南澳分驻所的副所长葛成雄。好，当时呢，他帮我们叙述了在5月31号的时候呢，南澳乡的神秘沙滩这边有民众啊，有一对男女呢，他要到海石洞这边来游玩啊，但那时候天象已经不好了。好，听说他们在路上有遇到人哈，这个人呢跟他们说呢，前面的状况不太好哦，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头啊。事后我们救难的这些朋友们呢，也因为呢搭着沙滩车哈，就是不是沙滩车，来一个四轮传动车去救难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车子呢翻覆了，因为那个时候呢风浪的情形呢也相当的明显了。所以我们的这些呢救难的朋友啊哈，警消啊、义消啊哈，或者远警啊哈、消防海巡的人员，他们在救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呢面对的很大的挑战跟危险呢。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付这样的风险来救我们呢？为什么要让自己在这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呢？所以千万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让类似的风险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11:26，我们知道台风来袭哈，所以呢，很多的活动呢都会有顺延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罗东的义岁节。罗东义岁节的部分呢，他镇公所的部分说原定哈要办理的25周年的开幕式啊，要延到7月12号。7月12号的话呢是礼拜天哦，哈，礼拜天哦，在傍晚的6点钟的时候呢，会在中山公园主舞台这边呢来办理。

吴秋林镇长表示说呢，这个2026年哈，就是刚好罗东易碎节的25周年，我都不知道易碎节呢已经举办有这么久这么久的时间了哈。好，25呢，还也是一个小孩呢长大成人了哈，已经25岁了，25岁都出社会了。好，所以呢，这个历史悠久的易碎节，今年呢是以天马行空为主题哦，希望呢透过艺术跟创意，激发无限的想象，让大家共同感受充满童趣跟梦想的夏日的艺术嘉年华会。好，现在调整了它的开幕式啊。好，那开幕式的时间呢，就是再说一下，礼拜天的晚上的6点，在中山公园的主舞台。好，到时候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欢迎您前往参与哦。好，那今年度的这个分科测验哈，对于大学生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哈。分科测验应该是高中生了哈。分科测验呢，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考试的日期呢，延到下礼拜一、下礼拜二来办理。一样呢，考场的设置是在国立宜兰大学的教色大楼。这一次呢，考生有754人，分成19间的市场啊。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有很多朋友会去看一下啊考试的市场，所以他考试的市场呢，开放的时间是在7月12号礼拜天，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6点开放考生查看市场。好，这个配置图呢，也会在他们学校的大门口跟市场大楼之前呢，会做个公布哈。所以呢，你也要知道一下自己考试的教室到底在哪里。这个讯息呢，我们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时间11点半来进行东台湾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星上游两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

0: 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
1: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位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位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台风再而来可能会夹带着豪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1: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2: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1: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丽嘉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景平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4: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5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9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3: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情况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行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时的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6: 面对这个四级患病灾现场，民意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啊。罗镇公所捐赠这个消防后勤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燃力上、人力调度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救命器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候，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5: 罗东镇长吴秋玲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

澳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面前，和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5: 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6: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5: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6: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5: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6: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6: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7: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首歌曲呢是林志炫所唱的，叫《总有》。我们插播一下台铁的讯息。台铁说呢，因为耗制异常的关系，和平到汉本之间呢，从11:26开始起呢，以东的正线单线双向做行驶。好，耗着一场，所以呢，现在呢，有朋友们，如果你要搭乘的火车从和平到汉本之间的话呢，那现在呢，采取的模式就是单线双向坐行车。那当然，可能您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呢，也可以上台铁的网站去查询最新的营运的状况哦。

好，时间11:43，我们在童安杰的这个群组当中哈。好，我们看到呢，公旅处哈所发布的讯息，就说呢，东山河的清水公园的卧龙桥的水门，在今天的下午1点呢进行吊挂的作业。小船部分呢，配合童安杰的营运时间，会在呢大概就是晚上的6:30的时候呢启动吊挂的作业。那生态绿洲啊，还有呢梅花湖，今天下午的1点呢会办理船只的吊挂作业，并且固定系牢上岸，暂停船运啊，跟有关于呢船运方面的和行船方面的这些的这个活动的话呢，看起来哈就开始呢是暂停的情形喽。那为了维护游客的安全，所以五峰旗登山步道的部分呢，在今天傍晚的5点开始起啊，就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好，大家不要再去安排这个路径哈，要登山了。那我们也有讲到说呢，台风呢都快到了哈，所以呢这些的活动讯息啊哈，不管是山边海边的了哈，或者说呢在溪床边的了、岸边的了哈，大家呢都不要安排，都不要安排哦。啊，那同安艺术节呢？今天晚上的6点，哈，今天晚上的6点到明天呢，全部都是休园的情形哦。啊，至于说呢，和玉呢原本有安排龙舟体验，有风帆独木舟的体验的部分呢，在7月9号今天呢全部都是暂停的。那演出的部分呢，可能有做一些的调整，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上同安节的官网跟联。

演出哈，去搜寻一下呢这个演出的内容调整的部分。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新增加的，针对呢八威台风来袭前的哈相关的一些呢预警的哈作为。

啊，这些相关的讯息啊，昨天会议跟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有跟朋友们来做转达。待会儿在12:30的蓝洋动动报单元哈，我会做完整的会诊。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彭佳慧所唱的《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好，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状况，现在南下北上呢都是顺畅好利用的状况，至少都有72公里的时速来通行。好，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就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在50到54公里之间，过了罗东呢，一路到苏澳交流道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的作业还在。

好，再来关心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哈。好，我们更新一下内容。现在时间11:50。好，刚刚我有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哈，这个移动式的清扫的状况还在啊。不过呢，转眼间呢，在隔了2分钟之后呢，就把它给撤除了。我们来看一下国五的南下呢，说过了罗东一直到苏澳交流道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现在不在了哈，所以整个观察起来呢，国道五号没有任何的情形被发布。好，现在的状况呢？

该都是蛮好利用的情形，没有错的。好，我一天要看好几次中央气象署的有关台风方面的讯息，看到他说呢，他的角度有点呢再继续往北偏了，

但这个浪还是相当惊人的哦。我们来更新一下，在10:35的时候呢，看到浪高哈，好，这个是台东的浮标呢，已经超过6了。好，其实呢，今天的一大早哈，一大早大概6点多的时候呢，已经有这样的观察了，超过6的猛浪哈会发生，已经发生了在台东哈，台东的海边。再来，我们看到的成功跟兰屿的部分呢，也超过了4米的高度哈。鹅銮鼻的话呢是2.5的高度，在马祖或者是东沙岛的海边的话是超过了2米的高度。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苏澳啊哈，好，现在在排名的部分呢，苏澳也不在话下哈。苏澳的浮标呢现在有超过1.5米哈，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呢，整个在东北角的部分的沿海啊，已经感受到呢这个风浪呢在增强的情形喽。

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宜兰地区的乡亲哦，好，今天呢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说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的话呢，宜兰在列哈。除了宜兰在列之外呢，好多的县份的部分呢目前也都受到了影响，像是基隆，像是双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澎湖、连江县跟金门哈，全部呢都在里头，所以呢这个风已经开始哈在影响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的关系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跟明天两天呢，这个风啊也会有逐渐更强的情形哦。宜兰的温度是否在改变呢？哈，当然是如此的。你看，我记得哈，在早上十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罗东的温度超过34啊，目前它依旧是如此，现在是34.6度啊。那其他的地方呢，也有一点略略升高的感觉。好，我们看一下，在三星的南阳分厂现在33.4度，礁溪的部分呢也跨越了34哈。好，目前礁溪呢也已经有34度的温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圆山好了。圆山目前呢没有我想象的高哈，是32.4度。好，其他的地方像东澳的部分呢33.6度，这也算高的。好，宜兰市也还蛮高的哦，33.2度呢。今天呢降雨哈，大概是20%，明天就升高为70%不变呢。我们十点多的时候跟朋友们讲到说70%，现在依旧看到70%啊这样的降雨的这个比例哈，所以呢明天后天这两天呢自然就是呢会下雨的，而且呢雨势呢也会相当大，相当惊人哈，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特别注意一下在雨具的准备的部分哦。但是呢雨下那么大啊，风那么大啊，那么强，但它温度呢并没有下降的情形呢哈。今天呢全天是26到34度之间，那明天的话呢是27到33度，礼拜六哈也有27到30度这样的状态。随着呢台风逐渐远离哈，礼拜天的话呢天气啊就比较稳定一些了。礼拜天我们看到的宜兰的天空呢一样是阴天的显示，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会回到33度。这是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更新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之后呢看到如此情形，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好，我们知道说呢整点的时候才会放行的地方，时间都快到整点了，所以我跟您再一次提醒，台九定线的37公里在观音路段的部分边坡刷坡挂网的作业会到这个月底，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

的五点钟，观音路段的话呢，它是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所以待会在三分多钟的时间，中午的十二点钟，您就可以呢通行一次了。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则是有相当多的路段呢在做像是路容维护啦，或者是边坡施工的作业，那请通行的时候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了。好，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这边呢是机动管制，那其他还有三处也是在办理施工，是边坡的施工啊，所以呢也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路标呢是9.4K 35.9， 那 9.4K 是嘉兰路段， 35.9 是米摩登， 44.3 呢是思源路段。

好，现在时间11:57将近58分了。好，滨海公路的这个施工呢是在南阳隧道的南下线的部分165到166公里的地方。南阳隧道的南下线呢，目前呢它并不是呢全路幅的封闭啊，所以会单线做双向的放行啊。这个情形哇，这不是今天哦。好，那会啊再更新一下啊，跟朋友们讲到呢，这个隧道广播的系统管养维修的作业，南阳隧道的南下线呢是在7月15号的时候发生啊，所以呢这个讲的有点早了，是下个礼拜三啊。当然下礼拜三或者礼拜二的节目当中，慧玉还会跟朋友们提醒这个道路的情况。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85.5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 9.7 公里，过了八里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 14.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信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海很
2: 宽，山很高。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好，这条呢是曾伟忠说的，来合作中破塞，哇，好多朋友哈，那这中午的时间呢去抢物资了哈，好，所以呢今天在大卖场的部分呢人潮很多哦，那再来就是说呢那个补货啊哈，这个备货呢量都相当的大哈，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买不到了。啊，现在买会比较贵，没错哈。我其实前几天我去市场买东西，然后去买葱，买葱啊。我常常去一打哈，啊，我看那葱啊就素耶。我跟问讲一斤偌济，一共128哈。我想说100多块钱也还好哈，因为它如果贵的话呢，哈，那葱啊贵的时阵啊，一斤会使加300块对吧？所以我都当下给买下去，它真的是相当漂亮，一共是在三星仓呢哦，128块哈。我买了之后呢，后悔了哈，因为我走到别摊呢，阿妈哈，她自己是小农，她自己家种的葱，哎，蛮漂亮的哈，她就推出来，还在呢南管市场这边卖哦。我跟她说呢，哎，阿妈，你这葱啊，一斤偌济钱啊？伊甲我讲68块，我差一点仔昏倒。然后伊甲我讲，我讲我经买啊，伊甲我讲讲，啊你买偌济？我讲我买一斤128哈，伊讲哈，安尼我才买68呢。你买真便宜，我知影啦，阿婆你家去计啦。我下次知道了，我下次知道了，买这个青菜呢，该跟谁买？不太会在台风天的时候说要去强买什么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来得快，他去得也快，所以呢，一来我会担心，假设说这个风雨真的很强啊，好，那我家的冰箱啊到时候会停电，我买那么多东西战备粮，停电了之后呢放在冰箱里，停电怎么办，买那么多抢着买啊，买很多啊，都放冰箱里嘛，对不对，你也一时三刻吃不完啊，结果冰起来的时候就遇到说轰胎啊，扫着扫着了啊，电线全部扫断啊，那我的菜怎么办？所以呢适量就好，真的啦，适量就好啦，家里面呢都有一些有的没的可以吃啊，急什么啦，这个时候不是最贵吗？

我现在才看到这个停电的消息哈，其实就在今天，从早上的10点半呢，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哈，是位在哦，就位在我住的圆山乡里哈。我来看一下我们家有没有受到影响哈。好，在圆山乡的部分呢，可能这个以下地区的朋友们，你现在呢还在受到影响哈。好，因为台电说为了配合线路改善的工程需要，所以今天呢就是暂停供电哈。嘿，那真的热得受不了呢。不过大半的朋友应该都在上班吧。影响到的是中和路、永同路、永金路、永金一路、二路、三路、永广路、建军路、同心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头份路、贤德路、中城路跟新城路以上部分地区受影响哟。应该是呢轮流的啦，轮流的不会让你一整天呢真的都没电可用哈。好，从早上的10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轮流这个停电哦。昨天我看到我们的村长在po讯息呢，他说呢，今年度的10月份开始起要打那个流感疫苗。我本来以为说他要发布的是说呢，哪些族群的朋友可以免费打那个带状疱疹疫苗啊？结果仔细一看，说这是什么疫苗啊？原来是流感疫苗啊！现在已经在讲流感疫苗了哟。这个我知道哈，每年都是如此的哈，今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从10月1号开始起呢，就是第一阶段的对象呢，可以开始来注射这个流感疫苗。那第二阶段的话呢，是从11月2号啊来开始呢打哈注射，一直到疫苗用完为止。第二阶段的话呢，指的是50到64岁的无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好，我大概会在这个时候了哈，11月2号开始起呢，我们宜兰乡亲就注意一下，其实应该是全国一致的，从50岁到64岁的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就可以打了哈。但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慢性疾病的话啊，像是气喘呢，气喘的话其实可以在10月1号开始起去注射了。包括呢高风险的慢性病人，还有 BMI 大于或等于30，罕见疾病的患者及重大伤病的患者，都是属于第一阶段呢可以注射的范围。那另外呢，第一阶段的部分呢，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啊，还有医事及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你在安养机构、在长期照顾机构哈，这个受照顾者或者是所属的工作人员也都可以哈。好，孕妇也是的，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哈也算。国小、国中、高中、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都是列为第一阶段的哈应该注射的对象。我就利用一些时间呢，跟朋友们把这个我所看到的讯息呢跟您做说明。

台风逼近的关系，所以我们依然有20座的抽水站呢，全面备战哦。好，代理县长林茂盛在昨天呢，也到了无暖抽水站去亲自视察，实地的检视抽水机组的运转的效能，还有整体防汛的应变机制哈。好，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依然在东北角。那这一次的这个8威台风目前还是强台，向这个东北部的地方来靠近啊。好，所以大家都要特别谨慎小心。好，它也是呢风大雨大哈，因为它是属于强烈台风，不可小觑。那宜兰地区呢是迎风面哈，所以台风带来的短延时强降雨也考验地方的排水系统。那水利资源处啊，特别也提到了，目前呢县内所辖管的有10条的县管的河川，有80条的区域的排水，有75处的闸门，20座的抽水站跟52台的大型移动式的抽水机，都全面的动员巡查水路相关的防汛的设备，检核已经完成，进入了备战的状态。再来呢，还有呢，针对山区的防灾的部分呢，境内有152条的土石流、前市溪流跟各个在建的工程，也都和呢公所的部分合力完成自主检查跟准备的工作了。那县政府所辅导成立有28个水患及51个土石流的自主防灾的社区，也已经完成了复汛的演练了。台风呢，面对哈它即将来对台湾造成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务必注意啊，随时关注中央气象署的针对8威台风的状况啊，随时做掌握，而且呢，赶快的、尽快的来办理这个防台准备工作。防台准备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啊，因为呢每一次呢就相关的新闻呢就会传到说呢有人去做防台啊，不小心摔伤了不小心去刺伤了，或者是受伤等等啊的状态，您要格外注意哦。如果体能不佳的情形，就请这个家里其他人来做，或者大家一起来一起来，才会呢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达成我们要的防台目标了。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先来听这一首歌曲，是郭靖所唱的《总算我们也爱过》。那待会儿慧玉再帮朋友们来进行这个台风即将来袭哈，所以呢，很多的活动呢都有暂停啊，或者是取消啊，或者是延期的状况。我们待会儿呢做这个部分的说明。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时间中午的12:23，好像现在的天气还是很热的啊，大家在外面的话呢一样要注意防晒，记得还要多补充水分哦。我们要讲到八威台风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呢很多的活动呢都已经是暂停，或者是说呢都要办理延期了哈。我们知道龟山岛已经封岛了，7月9号到7月12号，好，这4天的时间，现在呢是礼拜四，好，就今天开始起呢，一直到礼拜天都没有对外开放的。那再来童万杰的部分呢，在今天的晚上6点开始起，好，今天晚上6点呢，它就是以休园的状态来进行，明天呢也不对外开放喽。所有海域的活动呢，全部都暂停。好，太平山的部分呢，在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起哈。好，除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之外，还有它的步道哈。那山上的步道跟社区型的自然步道，总共有18条的主要步道，全部呢都是封闭的情形。好，中午的12点，所以呢已经到了，好，已经到了，现在呢都不准进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太平山自然它就不能上去了，所以里头的步道我们都不说哈。但是呢，在社区型的自然步道的部分呢，这10座，请朋友们就不要利用了哈。包括呢是在礁溪的礁溪跑马古道，那圣母登山步道早就是封闭了哈。再来我们看一下，林美石盘步道也已经封闭了。啊，大同乡的部分呢，有这个松罗国家步道，还有九寮溪自然步道。东山乡的话呢，是新寮瀑布步道。三星乡的泉头母自然步道，苏澳的朝阳步道，南澳的南澳古道，还有呢，在新北市的平林金瓜寮鱼蕨步道。啊，这以上总共有10座的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全部都已经封闭了。好，泼水节呢，原本礼拜6哈要办理，那苏澳镇公所说呢，延后到7月19号的下午3点，在苏澳镇的太平路办理。那在礼拜天呢，原定要办理的冷泉音乐会也会延到下个礼拜6哈。好，所以呢是冷泉音乐会先办理，那泼水节后办理。冷泉音乐会在18号的傍晚6点在苏溪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这边来进行。好，那至于泼水节的话呢，是7月19号的礼拜天，在下午的3点。

会一样在苏澳镇的太平路上来举办。罗东易碎节哈，礼拜天呢是会来进行哈，在傍晚的6点钟的话呢，在中山公园的主舞台这边呢会来办理哈他们的开幕式和罗东易碎节25周年的活动开幕式哈，就延后到礼拜天的晚上6点钟来进行。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哈，要在什么时候办呢？它延后到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哈来办理。那大家会去看市场嘛哈？所以看市场的时间呢是7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点钟，考生可以到宜兰大学去查看市场。这以上呢就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即将发威哈，所以呢相关的一些活动讯息的调整哈，都是相关内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嗨，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将近12:30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那祝福大家一切都好，请尽快做房台准备哦。明天早上的10点，我们空中再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

0: 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1: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0: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1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融紧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6: 我觉得啊，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哎，它是真的，
7: 只是
6: 说，
7: 哎，
6: 它 AI 的那个这个哈，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
7: 过度扩张
6: 、啊、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5: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单余额却大幅下降，系统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单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 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性，两者的合计跟存单减少的规模相当。

0: 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供应给福茂福寿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稽查追流向全面抽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里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全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 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4: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还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杀害3个人的男子落网之后，虽然坦诚犯行，但没有向家属道歉。法院送请量刑鉴定，男子还多次表示期待被判处死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3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伊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

0: 香精、分装瓶、放券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1: 金贤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伊托米子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0: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5: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啊、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4: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5: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用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4: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5: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4: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22.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大湾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188.4公里到188.9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铆钉。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

0: 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判刑10年，犯罪所得400多万元遭没收。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泄露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的报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曲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曲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违反了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弹收集机敏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检察官侦办女性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4: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信堂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女性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求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静杰综合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需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6: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2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一队队长林玉成说，
7: 经查，潘贤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集团，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贤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6: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如遇疑似诈骗

0: 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

0: 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两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说，
1: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0: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 38.5%， 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 1.4 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3: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围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2.4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4: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2.4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3: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3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2人救出，经送医检查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6: 警方到场了解，林姓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3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3人受伤就医，驾驶9车子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员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聚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8: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7: 员警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

0: 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3: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2: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无。

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2.7公里到231.5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影子计划，这首买个够。 OK， 有些人真的会把购物当成是一种纾压的方式、哦、就虽然真正东西买了之后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很满足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欸、反而可能还会有某种空虚感，就是接下来呢，买是买啦，那接下来呢？OK， 好啦，我觉得在购物这件事情上面哈、哦，还是要聪明消费会比较好，否则买了一堆自己后来会后悔的东西，那事后一定会觉得当时的自己为什么这么的冲动、哦、OK， 讲到买东西，其实今天中午啊，我本来想要这个托我们固定会利用午休时间去市场的同事、买东西，这样就是可能买个地瓜之类的，对。但是呢，他就说昨天他就接到消息说今天休市，所以其实不见得买得到，也许还是可以买得到啦、哦、但是今天真的就是特别在传统市场上、哦、可买的东西就不会像之前这么的充足充裕了，这样子、哦、好，那因为我已经接到家人的简讯，都因为台风要来这件事情呢，他们觉得好像有些东西应该要先采买哦。对，哎，真的是也没办法，这台风哦，什么时间点会开始影响到台湾，很难抓啦。因为呢，它的速度有放慢一些些，好，本来是说应该星期五吧，可能星期五下半天哦，你就会感受到，但现在因为它的速度先前有放慢哦，所以真正影响台湾的那个时间点又稍微延后了一些些哦，那是不是还有空档可以再去补一些东西呢？不知道啦、哦、希望对，希望就是它不要带来太强烈的风雨哦。有的台风呢是属于那种风很强、哦、然后雨没有太多的，然后也有的台风是属于哦雨下的很大哦，但是、风势倒还好。那这个台风会如何呢？因为它目前都还是强台的一个位阶，所以我们都很担心它是风又大然后雨也大的哦。因为有一些同事就说之前都有淹水哦，对，就是当那个雨大到没有办法短

短时间去疏解的话，就是排掉的话，欸，真的是有可能会溢流到室内来哦，就会蛮担心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OK， 好了，所以希望它就是可以移动的路径再调整一下好吗？对，尽量不要靠我们太近，离我们远一点，那把那个影响降到最低。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说完全躲过，势必它是一定会暴风圈一定会涵盖到台湾的某些地区，当然也包括宜兰在内，但就还是心里面默默在祈祷说它可不可以路径再偏一点，再偏一点，不要靠我们太近哦。OK， 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哦。这首是小春 Kenzie 的《没在怕的》，但是台风最好你是要有恐惧感哦，有恐惧感才会去做一些准备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现在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那早上哦，有在进行的一些移动式清扫作业呢，现在都是告一个段落哦。说不定下午又会展开，其实也很难讲啦，毕竟今天星期四了，而且明天又有台风来。有一些的这些作业啊，或者是工程哦，说不定就提前会结束哦，所以下午不见得会再有。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再跟朋友们做提醒哦。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125线哦，就是宜兰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这边珍珠桥的拆除工程哦，因为有道路限缩的状况，它的整个工期到9月底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哦。那既然道路限缩嘛，可能不是那么好走，朋友们可以事先改道。

好，讲到这个强台八威来势汹汹哦，大家心里面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担忧呢？也许每个人担忧的事情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个妈妈们就会担心说啊，这个冰箱空空的，好像应该要去补点货这样子，对，就怕这个台风来袭期间自己要煮东西至少要有食材嘛，然后也担心台风过后那个菜价会贵松松这样子。那也有人就担心说啊，这个豪雨会不会让家里面淹水啊，这狂风会不会吹垮什么东西呀之类的。那我个人曾经有过最糟糕的经验之一哦，不是说唯一哦，是之一。 OK， 对，我就记得 有一次的台风很大，然后就是把那个电塔都吹断了，结果我们家就长达一个礼拜没有电可用，很可怕耶。刚好又正值夏天，无电可用，痛苦啊。 OK， 那的确就有人就在网络上丢出一个问题说，停电的时候冰箱怎么办？当然大家一致的回答，就大部分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那你冰箱门就尽量不要开

好，你看哦，我刚刚讲到说，哎，一些这个妈妈们会担心说，台风哈，如果说冰箱空空如也，不行，好，一定要去补一些，采买一些东西，好。但是这些东西买回来了，要万一停电，那不就对啊，这个食物的保鲜会出问题的哈、哦。OK， 如果真的碰上的话，当然减少开冰箱的次数哦，是很正确的做法啦，就是尽量让它的这个冰箱的一个冷度哈、哦、可以维持哦。好，也有人呢就是超前部署，事先就先在冷冻柜里面哦，冰块啊，冰砖啊，或者是装满水的保特瓶啊，哦，说这样子停电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移到冷藏，去延长整个保冷的效果哦。

好，这个巫都教母哦，谭敦慈呢，他就提到说，停电时的冰箱保存方式哦，可以掌握五大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食物腐败的风险了哦。停电的时候呢，当然刚刚讲不要开冰箱，你在真的有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情况下，冷藏室可以维持4小时，好，就是它的冷度可以维持4小时。那冷冻库在放半满的情况之下，还可以维持保冷24个小时哦。还有刚刚很多这个网友提供的哈，说自己可以冰一些这种冰块啊，或者是装了水的保特瓶啊哦。那像这样子的这种可以来帮助温度保持的东西哦，记得哦，你就是要放在冷藏室的最上层。好，一旦啦，我们现在讲的是停电的状况，但是没有停电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对，停电的话，你就赶快把它移到冷藏室的最上层。为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都学过冷空气是会往下，暖空气是会上升的道理哈。这样子整个冷藏室的冷度才可以维持啊。好，那当然，食物的一个存放哦。你在停电过后还是得检视一下，如果它开始有变质，味道改变，那就丢了吧、哦、不要觉得可惜、哦、另外就是食材要拿去烹煮的话、哦、掌握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彻底加热煮熟再来食用、哦、这样子可以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哦。还有哦，复电过后最好就是把一些食品啊，冰箱里面哈存放的食品，尽量把它吃完，然后你再去购置新的哦。其实停电期间就不太建议再一直去买东西补充了，因为没有意义啦。你这时候冰箱冷度不够嘛，好，对，那你在这个复电之后，就把原先已经存放在冰箱里面的食物，就把它尽量消掉哈。比如说，如果它的一个保存期限是30天，好，有一些冷冻食物可以放的比较久，30天，那你就要至少那个15天内，就是在它一半的时间内赶快把它吃完，好，因为它曾经历经过停电，所以就是要提前的把它食用完毕。

0: 好，提醒大家，在台二线的 161.3K 龙德大桥哦，这边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它的工期本来是说到7月10号，明天结束哈，但是明天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够来施工啦。不过目前是有工程的啊。早上9点开始是做到下午的4点。是封闭南下线的内侧车道哦，那外侧还是可以通行，朋友们在现场呢就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强台八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八威来袭，气象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居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原。

0: 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强台八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灾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1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名驱使权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3民1分局实权所所长王君凯说，
3: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医救治，然林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1小时后查获，已通知林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林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2: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批捕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3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犯嫌大拇指也有受伤。
5: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医院介入，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4: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通报进来哦。那如果朋友们知道任何讯息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0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好，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哦。那当然这些工程呢今天都还是有在施作的对，虽然说台风紧逼哦，但目前我们所感受到天气状况也都还是蛮稳定的哦。因为这个台风它脚步有稍微放慢一些些啦。好，台二线在 140.4 到 159.8K 竹安到顶寮路段是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施工在进行。台二雾线0到 3K 新店到区界路段也是哦。另外台七线，台七线的103到 128.6K 冷水坑到公馆路段也有同样的施工。台七丙在 22.4 到 31.3K 广兴桥到丽泽简路段也是有同样的工程。那再来就是台七丁的0到 16.1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都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施工。那早上8点他们就开始进行工程，到傍晚5点才会结束哦。所以现场如果有一些机动管制的话，都请朋友们配合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现在要听到这两个人合作，我看真是太不容易了。一位是李宗盛，另外是林强哦。这首作品叫做《台北故事》。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379.8点，跌幅0.83%，成交量好像一直都在缩的哈、哦。今天是9443，443.41亿。

盘指数收在45,354.61点。另外在雅股的部分，好，来看一下，这个日韩两样情呢，今天这个日本股市还算强劲哦。目前日经指数上涨了有1.11%，那韩国综合指数则是下跌0.96%，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1.09%，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02%。另外欧股的话，几乎都是这个收都是下跌做收的。英国股市呢昨天是下跌了1.66%，德国股市下跌2.23%，法国股市下跌2.18%。好，再来看美股的话，美股也真的就是大部分的指数都弱弱的哈。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下跌1.09%， Nasdaq 虽然是上涨，但是涨幅真的也不大，上涨0.2%，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0.28%，那稍微有在回神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昨天是收红，上涨2.23%。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兑换新台币又回到了32之上了，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2.07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62.37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4欧元。好，这是黄以玲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叫做《波接江坡》。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在台七丁线的 5.6 到 5.8K 钻头路段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它的工期到8月14号，那目前呢是有在施作的啊，因为从早上8点开始会一直要到下午的5点才结束，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如果您在住家的阳台、屋檐或者是窗台哦，发现有蜂巢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除之而后快哦。好，因为就很担心说，这些蜜蜂会把这里就真的当家了哈。那你总不希望说自己出入都还要受到蜜蜂的干扰哈。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会害怕的啦哈，害怕被叮这样子哦。好，今天呢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哦，他是42岁的蔡旭贤哦，他是新加坡人。现在呢他有一个绰号，大家都称他为蜜蜂侠哦。在国外的确就有所谓青蜂侠嘛，就是好莱坞电影也拍过青蜂侠，对不对？他其实是从漫画开始的。好，那这一位人称蜜蜂侠的蔡旭贤哦，他是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来跟蜜蜂相处哦。那他呢一旦接到有人通报说有蜂巢出现，他不是去消灭它，而是就亲手的把整个蜂巢做完整的搬迁哦，为这些蜜蜂来寻找新的栖息地。你知道多年下来哦，

它已经拯救了有600万只的蜜蜂哦。仔细想想，的确啊，蜜蜂在生态系里面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植物都必须要靠它，当做媒介哈，才能够授粉嘛，才能够繁衍下一代啊。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就消灭它们哦？所以蔡旭贤也是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哦。好，他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帮蜂巢迁移的工作哦，他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他去出勤的时候，装备非常的简单哦，只有一块头巾，还有他的双手。只要有民众呢打电话向他求助，他就会前往现场，小心翼翼的把蜂巢逐层拆解哦，在完整移除蜂后，还有幼蜂跟工蜂之后呢，就把整个蜂群会迁到另外一个适合它们生存的地方哦。好，其实他的这个工作，是必须大家要付费来请他做这件事情的哦。那也有人其实会直接找一般民间的除虫公司去服务哈，可是他就是把整个蜂巢破坏掉这样子哦。那他就发现说，在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人是愿意以这种人道迁移的方式让蜂巢搬家的。其实他自己并不是所谓的养蜂人哦，他是经营园艺公司，对，经常被人家帮人家去搭建啊，什么屋顶花园啊，哦，或者是在花园当中呢，做一些园艺造景之类的哦。那有一次真的就是意外发现蜂巢，因为找不到专业的人士去做搬迁的动作，他不想破坏它嘛，哈，那他就只好自己尝试处理，哈，就这样慢慢累积经验，现在已经非常在行了，哦，很懂得怎么样把这个蜂巢做完整的搬迁哦。

好，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目前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哦，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哦，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会诊。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60.3 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转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

以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42.6 公里，大安2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国道五号呢，先前我们已经有提醒过了哦，在国五北上的苏澳到头城，这是主线，主线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七线 122.5K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哦，这里市公所呢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另外台九线的 82.8 到 84.3K 环市东路这附近路段也同样有人行道改善的工程在进行哦。好，那它的施工时段是一样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配合一下了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维里安跟连炳发合作的 For a Better Day。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时间是下午的2:11，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罗东镇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张家俊督导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督导好。
1: 听众主持人大家午安，大家好。
0: OK， 好，今天督导要来跟我们谈一谈网络成瘾的问题、哦、OK、欸、不要讲说这个小朋友、哦、或者是这种青少年会容易网络成瘾，我现在发现很多成年人也是、欸、那个手机就是没有办法放下来、欸、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滑手机、哦、好来，今天真的是要来好好谈一谈了、哦、啊，那到底我们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好，就是没有办法脱离3C的这种习惯、哦、是纯粹说啊，我们只是要去了解一些资讯，还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网络成瘾的问题？
1: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大概很难想象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时代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嗯、
1: 但为什么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成瘾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其实我们讨论成瘾不只是网络啦，包含烟啊酒啊这一些，我们在讨论成瘾的时候其实会看三件事情、
0: 嗯、
1: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使用多久、
0: okay.
1: 就是你有没有一天可能8个小时10个小时你都手机就是拿在手上，或者是你就是一直沉迷在电网游戏里面没有办法离开。
0: 嗯，
1: 那在

0: 啊，就是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你会不会很焦虑？会不会容易生气？会不会觉得哇，我好像没了网络，没了这些三 C 产品，我的世界就崩塌了？
1: 是，
0: 对。那另外一个其实跟我们比较切身相关的，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使用网络影响到你的，不管是课业也好啊，工作也好，或者是人际关系也好？
1: 嗯，
0: 那像现在年轻人们，就是现在放暑假，他们就会发现说，最近才有个研究发现说，其实偏乡的小朋友他们使用手机的频率其实又比都市高，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又更少。
1: 是，
0: 对，那所以好像就变成是他只要一放下手机，他也不知道要干嘛，
1: 嗯，
0: 所以他又很生气很焦虑，那甚至影响到他睡眠饮食上课这一些，那可能就真的要留意说是不是成瘾了。
1: OK， 好，我们都会以为说是不是都会区的小朋友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没想到是偏乡的小孩，对不对？就像你讲的，的确他放下手机他就不知道他要干嘛了。 OK， 为什么网络的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个魔力，尤其是现在又有社群网站，我觉得这更加重这方面的问题。
0: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你手机一拿上去，你整个沉浸在里面的时候，有在打电动或是看动漫的人都好像有听过一种说法叫做精神时光屋。就是你手机一拿起来，好像你觉得没有啊，我才在里面五分钟而已啊，结果我发现放下来，你可能早上拿起来怎么手机放下，天已经黑了，可能已经过了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了。
1: 是是，
0: 因为这些东西它其实都会容易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一旦开始打游戏了，一旦开始甚至是追剧了，我就忘记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是是，
0: 那你好像就会有一种时间被偷走的感觉。
1: OK， 好，对，所以说哈，就是大家要这种自我克制是很难的，对，因为你就好像进入到另外的一个时空状态，会有这种感觉哈。好，感觉时间被偷走跟成瘾的关联性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成瘾嘛，它就会一直使用嘛。
1: 是，
0: 那为什么它会一直使用？其实像是社群网站啊、短影音啊，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手机游戏，它是一直在抽什么 SR 卡、SSR 这一些的，它其实都有个特性。它很像我们在玩赌博游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这一次往下滑，或者是你这一次抽到了这个卡的这个人物会是什么，
1: 是
0: 它吸引你想要一直停在那里，然后会觉得说啊，下一个一定会更好玩，我下一个一定会抽到 SSR， 我下一个一定会得到一个我很想要的角色，所以你会把你自己的时间全部都放在这里面。那我们从大脑的神经机制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期待感，它其实会不断的刺激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我们都知道多巴胺、血清素这一些是会让我们维持愉悦、维持快乐的。
1: 对对
0: 对。那我们过往可能会透过一些运动啊、跑步啊去获得。那现在人其实很常是用这种方式获得，可是用这种比较短的时间刺激的方式获得的多巴胺啊，就很像是，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个经验，或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经验，很像是我们很渴很渴的时候。也许其实我们都知道喝白开水是觉得止渴的，可是我们都想要喝甜的。
1: OK。
0: 对，但是喝甜的时候，你其实有时候反而会更渴。你会更想要喝，
1: 是，
0: 或者是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点开胃菜。为什么要开胃？因为我们要吃主菜。可是像这些短影音或者是这些手游，它很像是一道又一道的开胃菜，你一直在吃这一些东西，但是你其实没有真的很明确的饱足感，所以你很不满足，你就会需要一直滑，一直滑，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自己觉得满足，或者是这个东西它才能一直维持你的多巴胺浓度。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尤其是在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会有人是负责踩刹车的，就是会告诉你说好，你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在滑的时候，大脑来不及告诉我们说等一下你先停下来。对，因为我们会一直做这个动作。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动作它久而久之啊，它就会变成是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比如说我们得要努力念书，我们得要努力工作，这一些事情会就是它需要花比较多时间
1: 才会有回报。
0: 对，才会有回报，才会又没有办法马上得到愉悦感。那大家开始会对这些事情不耐烦，因为我们在网络世界里面只要动动手指，只要这样滑一滑就可以笑一笑，氪金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
1: 是是，
0: 所以就会更容易沉迷在网络的世界里面，然后导致最后可能他也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兴趣。
1: OK， 好， 说实在话，我第一次在这个看那个短影音的时候，我就有被吓到了，你知道吗？因为那种演出

0: 算法很可怕哈，它就是不断重复哈、然后呢，它就是一则接一则、所以你真的就会很莫名其妙，哎、欸。我不是才看了几个影片之后，我就发现说怎么十几分钟过了，对，我还是一个懂得克制的人哦、就发现说这个太可怕哦，我从此真的就不太碰那种短影音了哦。OK， 好，那长期这样下来哦，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实质的影响或伤害吗？
1: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点点嘛，就是我们可能会对需要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关注的事情失去兴趣、那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爆米花大脑，就是我们的大脑已经很适应了这种高频率快节奏，然后它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得到快乐的这种刺激，所以我们的注意力的模式其实就会改变。我们想象我们从最远古时代他们我们的人在打猎的时候，我们需要很长时间的专注在周遭的环境的变化，我们要知道说哎、眼前有什么地方可能会有猎物出现、但现在的人其实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的、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是没有了注意力，而是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很 短，就是我们很没有办法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一个东西，或者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那尤其是像现在的社群平台演算法，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就是他们都会喂养你很多，让你很容易有一些大的情绪，因为这样你才会黏着在上面嘛。所以那些情绪其实不只有快乐、可能会有焦虑、可能会有生气，可能会有很多比较的心理在那里面，因为它就是要勾出你各式各样的情绪，所以你会开始因为这样子开始在想象说，哎、我其实本来只是要放松，我只是要舒压，可是越滑你反而越焦虑，越觉得哎、为什么别人啊，现在这个网红他要去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的朋友他出国去哪里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情，那我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然后一个人就是半夜在这边滑手机，反而有时候也会更孤单更焦虑。
0: 是、OK，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摆脱，我觉得你叫我说哦，完全就不碰网络根本不可能哦。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正确的来使用它？
1: 对啊，就是其实好像我们都讲的好像使用，我们这站在宣导的立场啦，都把使用网络讲得很可怕啦、就是要先告诉大家你不可以用过量哦、如果用过量的话会很惨哦、但其实我们刚开头也有说了嘛，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甚至接下来会是 AI 的时代，
0: 没错，
1: 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生活、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要有自制力，要有克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尝试着做，一件事情是把手机荧幕改成全黑白的，就是你去减少那个就是颜色的刺激，
0: 是，
1: 那我们对它的兴趣可能就会降低，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物理的阻力，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在睡觉的时候或是在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或是拿不到的地方，
0: 是，
1: 或是你就是出门不要带 Switch， 你不要带不要在 iPad 里面灌游戏什么的，
0: 是是是，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在真的你需要工作或者是你需要念书的时候手机是开飞行模式，然后使用一些纸本啊手写的方式啊、去做记录，就是不是只是滑手机这样子，或者是只是想说哦，我有画了一个荧光笔又记得它了、就是到目前为止文献都还是说你其实手写的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是会比你只是听纸看的好、对，那再来是我们也可以去设定闹钟啊，设定应用程式的限时啊，或者是像我自己的手机就有很多 app， 但是我从来都不开就是应用程式的通知，因为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去打开它，而不是它一直跳通知出来跟我说、现在 FB 又有谁留言，现在 Instagram 又怎么了、现在 Threads 上面有什么东西，这样子是我时间到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可以休闲娱乐了我才去滑它一下子，这样子、
0: OK， 好，就是自主权在自己、不要是动不动就被刚刚讲那种跳进来的讯息、去转移你的注意力，OK， 好，我其实先前也有注意到了，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人是很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去开发出那种简易的手机、对，它其实没有什么让你下载 APP 的功能、它只给你地图、就是基本上的地图、然后就是只能够做那种简易的上网查询的这个动作而已、对，没有那么多 APP 让你可以随便下载、对，所以的确是

0: 有一些人已经是把这件事情很严肃看待，甚至是开发这种新型的手机。
1: 是，
0: 对对对。好，那除了就是降低网络的使用之外啊，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增加跟就是现实生活的一个连结呢？
1: 其实人是很体感的动物，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其实比如说你在上班或者是你平常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做，你可以尝试着闭上眼睛，把脚踩在地板上，就是你感觉你的整个脚背都脚的掌心都踩在地板上，然后去深呼吸，去感觉你自己跟这个地面的连结。对，因为网络其实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你手上的这个荧幕里面，
0: 是
1: 它缺乏的是我们真实的身体感受，我们很多都在大脑里面在跑，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日常生活中其实可以准备一些有真实触感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办公桌上放一个什么疗愈小物，你可以摸摸它，任何触感的都可以。那或者是你睡前在家里面你可以跟孩子啊，跟你的伴侣啊，跟你的家人啊有一些拥抱，有一些肢体的接触。那或者是前阵子大家不是很流行，我们就是有一条安心小贝贝，那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让你的双手去感受到现实世界的温度啊，摩擦力，那大脑就会慢慢的从网络世界里面的那一些刺激沉淀下来，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要去有一些实体的快乐嘛，我们其实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在讲，我们其实现在人的实体快乐越来越少了，所以跑步啊，运动啊，去流汗啊，跟朋友约见面，喝下午茶，去做手做编织毛线，这一些都是很棒的。像我自己最近就是玩皮克敏玩得很快乐，
0: 是是，
1: 皮克敏就是一个要一直走路，然后他要种盆栽，然后就会换那个的，但是就是要实体的去走路，骑脚踏车，对，
0: okay.
1: 而不是用空中飞人，就是很多作弊的方式那一种，
0: 是是是，
1: 那种就又回到你其实只是在打一个游戏，你不是在跟世界连接。
0: OK， 好哦，所以就是找一个可以让你把注意力放在上面的事情来做，对不对？好，它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嘛，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好 ，OK， 好，那最后是不是就是请督导这边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需求，好，那我们可以到哪边去获得相关的资源呢？
1: 就现在卫生福利部他们的心理健康司的网站其实有一个网络成瘾的专区，这里面它有一个网络使用的习惯的量表，这个量表它就是会针对个人网络使用习惯频率，自己认为自己网络对自己的影响，这一些填答，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在网络使用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是需要寻求帮助。那如果真的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宜兰县我们现在有三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分别是罗东、圆山、头城，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活动，包含了我们今年的网络成瘾防治的活动，包含止语啊、正念啊、亲子手作啊、暴食这一些。另外我们现在也都持续的在经营我们的 podcast， 叫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今年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网瘾相关的宣导，跟其他跟自己的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这样子都可以收听。那我们三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电话是罗东是0395138880，圆山是0392208855，
0: 是
1: 头城是0397702013，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都可以来电做讨论这样子。
0: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张家俊督导在空中呢特别针对网络成瘾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跟朋友们做一些分享跟说明了，谢谢督导，
1: 对，谢谢大家。

0: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的天空》。好，提醒一下台九线哦，双向在 117.6K 这个是新澳隧道哦，这边有快撞护栏的作业会进行到7月10号，就明天哈，但明天会不会失作我不是那么确定了哈。好，那现场呢会因为施工的关系限缩道路的范围，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就麻烦大家减速慢行咯。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3: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4: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油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3: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将依法裁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标榜年收百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再要求购买10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3: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100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10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

0: 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1: 三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议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0: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万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停管中心在今年4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山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保管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2: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亲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哦，先前我们有提醒过，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移动是清扫作业，目前都还在持续进行。另外有驾驶通报进来呢，是在国五的南下 32.4K 哦，过头城外路间这边呢是有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哦。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Rex Orange County 这首作品 Amazing。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就如气象署先前所说的，他们在刚刚2:30的时候呢，发布了强烈台风巴威它的海上台风警报。那在今天下午2:00的时候呢，这个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8.7度，东经129度，也就是在俄伦比东南东方920公里的海面上。那现在它的一个速度呢，因为先前就是有要北转嘛，通常在转向的时候速度都会稍微慢一点啦，对，所以现在又开始有点加速了，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来前进哦。好，当然各国预测的路径都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性，但是这一点点的差异性对于台湾造成的影响就会不一样哦。我还是以这个气象署所提供的这个预测路径为主啦。它中心点登陆的几率现在看起来还是偏小的。好，我们一直讲登陆不登陆这件事情是以台风的中心点来看哦，但是暴风圈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可能就躲不掉了，所以大家还是要预先做好准备哦。

好，至于陆警什么时候会发布呢？先前说可能在星期五的应该说在今天的晚间，先前是这样的讲法，可是因为我们讲它在北转的过程当中是有速度变慢的，所以整体影响台湾的时间也是有稍微往后延，那也因此这个陆警的部分呢是会有机会往后延来发布。好，那延到什么时候？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明天清晨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好，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就是非常肥大的台风，那它现在整个强度都还维持在强台哦，可是呢，在它接近台湾的这个路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会稍微减弱哦。可是呢，影响到台湾的时间点哦，气象署先前提到说，应该是会在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台上限哦，就表示说它的强度会没有办法像先前一样那么的强大，会稍微减弱一些些哦，但是有可能还是在强台的等级，不过呢，就是强台下限这样子。

好，讲到了世足赛呢，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结束了，应该下个礼拜下个周末就会告一个段落，就会知道谁可以把大力金杯给抱回家。不过他们拿到的会是仿制品就对了，因为先前这个大力神杯先前的雷米金杯是有被偷过，所以后来他们

的大力神杯都是以仿制品来送给赢得冠军的队伍这样子。那世足赛的热潮呢真的是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虽然我们不见得有那么热爱这项运动，但是总是会关注啦。场边的周边经济真的也同样非常非常的惊人哦，有机会到现场观赛的民众都会到那种官方商店去疯狂扫货，球迷们真的展现出来非常强大的一个消费力哦。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是你不用花钱买就可以取得的，那大家也真的为了这个东西而愿意顶着大太阳排队好久的时间来取得它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们今年推出的免费纪念手环

要拿到这样子免费发放的纪念小物哦，哎，几个小时的队伍都有人愿意排这样哦。那到底它有什么样子的魔力呢？让大家心甘情愿花很久的时间，然后非常炎热的天气之下也愿意去排这个队呢？答案就在它的一个设计当中哦。本来通常这一类的东西一定是有赞助商嘛，会赞助啊，他才可以免费发送哦。可是呢，今年的赞助商哦，虽然他们真的花了一大笔钱，但一反常态的却把那个商业标志，就是这个赞助商的商标，从这个手链上面让它消失了。对，过往很少有这种状况哦，因为赞助商总是希望曝光嘛，所以一定都会在这种小物上面一定要让自己的商标可以出现哦。但是呢，他们今年就没有让它出现，这种有点低调的做法反而呢让手环哦就摆脱了那种廉价的广告感觉，对，然后消费者就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拿到了一个专属于今年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很精致的纪念物，哦，甚至大家会觉得说，它有一种精品感哦。

好，讲到了搭车搭公众运输交通工具，朋友们最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中应该有一项真的大家会担心的，就是怕坐错车，或者是呢坐过站，没有在刚一下车的时候下车。那现在呢却有一项所谓社会实验吧，在瑞士来展开。在瑞士呢出现了一辆神秘公车这个神秘公车呢就是反其道而行邀请大家来等于说不管目的地为何就任意的都可以上车至于接下来你会被载往哪里呢你是不知道的，对，因为既然叫它神秘公车，就是它根本没有路线它没有设定好的路线，全凭运气说不定刚好就有要到刚好会开到你要去的地方

李克林兄弟哦。那过去呢，他们曾经有在阿尔卑斯山间哦摆上一张没有墙壁、没有屋顶的露天双人床哦。

那这次呢，两兄弟就把脑筋动到了公众运输上面哦，希望利用这种所谓的行为艺术哦，让很紧凑的都市节奏可以因此而被打乱，哦，是故意被打乱哦，要大家呢放下紧张的情绪，哦，放慢脚步，就不要管说这车要开到哪里去哦。却在他们公车上路的第一天，就碰上一对老夫妇，也是不小心的就搭上这辆车，一开始神情很慌张，可是后来知道这辆巴士是一个艺术实验之后呢，他们就念头一转，想要把这一趟的迷航当成所谓的冒险哦。在车上会安排一些活动，好，特别的活动让你可以去参与啦，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还是傻傻的坐在车上这样子哦。那等到要下车的时候，老夫妇就说哦，从来没有搭过这么有温度的公车哦，这种可以打破常规的快乐是让他们觉得非常惊喜的哦，感觉非常棒。那这辆公车只会在星期三的时候出现，不是星期三，是只有为期三周的时间哦，它会在某个地方出现这样子，然后呢完全不查票，你想上车就上车哦，唯一的目的呢是收集所有乘客搭乘过后的心得哦。

好，那发起人就是李克林兄弟，其中呢这个派翠克哦，他就提到说，生活其实真的很容易让大家觉得精力被耗尽哦。那接量公车其实就给大家一种提醒，就是可以去打破你所熟悉的模式跟惯例哦，让所有的人都更愿意去拥抱生活当中的偶然。

好，提醒大家呢，在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进行到7月15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有机动管制的哦。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国五南下的32.4K 过头城外路间散落物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关心整点的路况会整。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130.2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17.7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锋，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9.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27.8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塑胶带。台88线往西8.7公里，过大发有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半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 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

0: 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0: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4: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叶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提到国五南下 32.4K、哦、这边过头城的外路间有散落物的状况呢，刚刚品控通知已经排除了、哦、那至于在国道5号、北上路段哦，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当中，另外就是头城到平林、哦、这一段北上路段呢，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的行车速度只有50几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咯。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云端司机所带来的《什么都一样》。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好，刚刚有路况通报进来哦，说在台九线 101.3K 圣湖路段呢发生了事故，现场公路段他们已经派员去处理了，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哦。

巴威台风来袭，在我们县内呢，有一些景点都已经宣布是要来进行预警性的一个休园哦。如果说朋友们本来周末的时候有安排相关行程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哦。像是林保署的宜兰分署所辖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他们辖内的一个自然步道呢，是今天开始就做预警性的一个休园跟封闭。那至于会休多久封多久，因为其实很难讲啦，就算是台风过去之后，可能他们也要做一些环境的整理之类的，什么时候再开放呢，我们会再提供给大家。那另外这个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部分是配合县政府宣布停班停课来同步休园。那如果说县府没有宣布的话，他们就是开园的状态，但是如果有宣布的话，就是跟着休园。

好，另外就是龟山岛了，因为毕竟是一个外岛，所以呢这个海面上的风浪如果大的话也真的不适合再乘船过去了。好，所以呢这个龟山岛的部分也宣布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2号，很确定了，就是这4天是完全封岛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朋友们本来就已经登记是要登岛的，那你就要再去确认说，哎，你原先登记的那个名额是不是要延期到其他天。

还有呢就是福山植物园的部分、哦、也是说考量到台风来袭会有安全疑虑，所以呢他们会从明天7月10号开始一直到12号总共3天的时间来做预警性的修园。福山植物园的园方就说啊，针对已经核准入园的游客，因为他这个也是要登记的、哦、对，你要事先去登记才能入园，已经核准的这些游客可以在一个月内哦，任选啊、相同的一个，比如说你是本来定星期三要去，那你就是另外再找一个星期三，好，一个月内另外再找一个星期三，然后去入园这样子，好，他们的安排是让大家可以来延期入园的哦，但是。他所定的时间就很固定，你如果选择本来是选择星期二入园，那你就是另外再找一个星期二，你如果是星期四要入园，那你就另外 找个星期四，那个意思了。所以这几天就刚好是五六日嘛，对，如果你登记的是星期五要入园，那你就另外再找个星期五可以来凭原申请编号入园，不需要再另外做申请了。好，当然呢还有活动的部分哦，活动的部分也是因此而受到影响哦，大部分都是延期来举办哦。好，先来看童万杰。童万杰呢是在今天的傍晚6点之后，他们就会做预警性的一个休园了哦。那明天的话也是全日的预警性休园哦。

好，说到志工所，其实就通知我们说他们的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活动会来延迟办理哈。原本7月11号会登场的是狂欢泼水节的部分呢，现在确定是延期到7月19号星期天下午的3点啊，在苏澳镇的太平路这边，他们就是封街来举办嘛，哈，所以还是同一个地点，那只是延到了19号星期天下午的3点来举办。那原本7月12号的冷泉音乐会呢，则是延到了7月18号星期六晚间6点，在苏西活动社区活动中心旁边的草地来办理哦。

好，再来就是易碎节的活动哦。易碎节呢，它本来开幕式也是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登场，那它现在是等于顺延了哈，因为星期天看气象署的相关资料，应该台风就会远离我们，到时候天气就会恢复比较稳定了，所以原先的一个开幕式活动呢，易碎节的开幕式活动就会延迟到7月12号这一天星期天下午的傍晚的6点来举办。

陈势安的歌曲《整座城市的安慰》。好，其实这个周末呢，原本还有115学年度的大学分科测验要来举办哦，但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已经确定日程要延到7月13号跟14号举行哦，地点当然是不变了哦，还是在国立宜兰大学的教色大楼。那他们会开放哦。7月12号下午4点到6点钟，让考场可以到现场来查看市场哦。好，先前提到的台九线101.3K 圣湖路段的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驾驶了。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8位海上台风警报，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7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10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10000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4: 卓奎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测

0: 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3: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2: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金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在台九线哦 101.3K， 刚刚讲到圣湖路段是有事故发生哦，那现场是有人员在处理的哦，朋友们走这一段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头城到平林，车行速度呢目前是已经降到不到5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哈，算是有点车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点耐心。好，另外在台九线的部分哦，两个施工点来提醒大家，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会持续到月底，每天上午的7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的6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在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有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工期到7月21号，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同样现场也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偶尔会有双向全部封闭的情形，但是他们强调说都会非常短暂，尽量不影响到行车。如果碰上的话呢，就请朋友们来配合了。另外在台九丁的话呢，37.6到 37.8K 观音路段哦，边坡刷网的边坡挂网的一个工程会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5点，现场哦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听到的歌曲 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作品 New York New York。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进入 AI 时代哦，很多的产业也必须要因此而做一些改变吧，哦，特别是在金融圈，哦，包括就是传统银行啊，哦，或者是那种投资的平台呀，啊，或者是提供不同支付模式的一些公司吧，他们都必须要来思考一下，到底要怎么样把 AI 纳入自己的一个产业当中哦。最重要的是要让 AI 成为一个助力而不是阻力。好，我们就来听听荷兰银行的执行长贝拉尔他的说法哦。

0: guard 本来就是有守卫的意思啊 ，guard guard。rail 呢就是栏杆 ，rail guardrail。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针对 AI 科技好能够有一些规范设下一些规则，但是呢也不要让它绑手绑脚的，它是用 handcuff 来形容对 handcuff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手铐 HAND 手，然后 cuff CUFF。 如果你今天是针对 AI 来去束缚它的话，那你其实整个产业是没有办法革新的好，我们讲的创新革新叫做 innovate， innovate， I N N O V A T E， innovate。 那为什么又要有护栏呢？这个护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他们会在什么部分用到 AI， 以及如何使用它好，那至关重要，我们叫做 crucial， crucial， c r u c i a l， crucial。 而且呢他认为说你不能就放任好像这个 AI 科技去取代人类，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AI agent 就是 AI 代理人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在某个层面上面，他认为就是还是要有人类去做一个从旁的一个算是监管而这些人必须要非常了解 AI 科技他们才可以成为所谓最好的陪练员。好，陪练员就是从体育活动里面，有很多时候呢都必须针对选手要安排陪练员，才能够让他们自己去磨他们的一个技巧好，陪练员叫做 sparring partner， sparring partner， sparring 拼法是 s p a r r i n g， 那 partner 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伴侣的意思我们再听一次
1: I share with colleagues that what we want for the bank is guardrails, but no handcuffs. Handcuffs, you cannot innovate. Guardrails, they are crucial because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ere we use AI in the bank, how we use it, always having a human on top, so that they fully understand AI and can be the best sparring partners.
0: 好，这位荷兰银行的执行长贝拉尔他提到说 I share with colleagues that what we want for the bank is guardrails but no handcuffs 那他们到底想要 AI 在传统银行当中扮演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呢他跟同事们所分享的内容是说他们希望能够针对 AI 去设立规范就像是建立一道护栏，让它不要失控But no handcuffs 就是不去束缚它不要用手铐去把它绑住。那如果呢，你今天是刻意的去约束它，你就没有办法创新。Handcuffs you cannot innovate.Guardrails are crucial because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ere we use AI in the bank, how we use it. Always having a human on the top. 那他就说，之所以所谓的护栏就是一些规范一些规则要定好之所以重要，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必须要去了解他们在可以把 AI 用在哪一些部分还有如何使用它，因为其实金融机构真的是要非常小心资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必须要有人在上层去注意观察这样子 so that they fully understand AI and can be the best sparring partners， 这样子一来这些人才能够更全面

面的了解 AI， 然后成为 AI 最好的陪练员，就是可以去训练他们，然后帮这些金融企业去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

现在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另外呢，也提醒台七甲线哦，几个路段呢，其实都有工程，包括了0到45K 的七兰到思源路段，9.4K 的嘉兰路段哦，还有35.9K 的米摩登路段，以及44.3K 的思源路段。这几个路段的一个工程呢，都是到7月底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然后到傍晚5点结束。

0: 听到歌曲呢是潘玉文的这首《好想放假》你会想放假吗？
1: 还好耶、欸、
0: 还好哈、嗯。对，尤其是台风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假哦，还不如不放因为就表示说它有可能会侵袭到你居住的地方啊。
1: 对啊，然后要担心的事情很多。
0: 对，就大家其实心都浮浮的，对不对？
1: 讨厌的
0: 所以说实在话，这种假我情愿不要放，我觉得他不要来哦OK， 好啦，那早上其实就一直问同事说，你觉得明天会不会放假？虽然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反正就随口问一下。
1: 哎、欸，可是我跟别人有打赌哎、欸，
0: 真假的？你们拿这种东西打赌哦？
1: 就是有没有放假这件事情啊？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赌说没有放假的话。因为我是我是跟人家赌什么啊？
0: 怎样？三包泡面啊？
1: 哦，好像没有放假的话，我要请人家喝饮料。
0: 哦，喝饮料。
1: 但有放假的话，因为我们要上班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就要请我喝饮料这样。
0: 哦，就慰劳你的意思啦。
1: 之类的。
0: OK，、嗯、好，我早上问同事，就问了狸猫山嘛，小野猫都跟我说不会。
1: 看起来
0: 你们两个就直接跟我说不会，
1: 而且现在外面没有云呢、欸。朵云都没有哎、
0: 欸，前两天反而在接近我下班，哎，不是，就是我应该说下节目的时候、嗯，我倒是觉得有暗下来，
1: 对啊，
0: 天空是有云层的，
1: 现在是完全没有，是蓝色的天空哦，一朵云都没有哦
0: ，OK，
1: 通通跑去台风那里的哦
0: ，OK。好可怕啊！你这个讲法很像是那种有没有那个什么武林高手。

0: 人家的功力都吸光
1: 了。然后外面的风的确有点大，说实话。
0: OK， 好，所以呢，哎、欸，就是你不要看这个天空蓝蓝的，
1: 对呀、啊，
0: 其实它就是在酝酿这样子，
1: 对呀、啊，
0: 然后已经要接近我们了，
1: 好，冬雨前的宁静，
0: 对对对，只是接近的时间我们真的说不准啦，嗯、对哦，先前又说哦，星期五晚上可能就哦开始会什么风大雨大啊什么之类的，好、欸、啊，但是它又有点拖慢了，对，放慢脚步。
1: 现在这个情形，你绝对没有想到说台风要来啊，
0: 对，就是你如果光看。整个天气的状况，
1: 对啊，
0: 对，你会很怀疑，真的要来吗？他、嗯、真的要来？OK，
1: 欲哭无泪、哦，
0: 对，欲哭无泪哦。嗯、好 ，OK， 然后有看到说，如果有那个沙包要领取，就需要这样子领取沙包的话，其实可以跟乡镇市公所去做询问啦。哈、嗯，有些他们可能已经先发放给那种村里办公室了，哦、你可能就是村里办公室领一下。哦那有一些它可能是公所，它会固定放在一些地方，这样，欸、比如清洁队啊，或者是停车场這樣。
1: 要不要还呐、
0: 啊？哎、欸，沙包不？哎、欸、哎、欸，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哎、欸，没有
1: 呀、啊，
0: 没有领过，
1: 我也没有领过，我不知道要不要还哎、欸。
0: Okay.
1: 要不要还呐、啊？要吧。
0: 沙包要还哈，
1: 不然放在家里要干什么？
0: 对呀、啊，我们要怎么处理？
1: 蛮电威的吧？
0: 对啊，应该就是要还。
1: 对啊
0: ，OK。好啦好啦，反正大家就是询你打电话去询问嘛，你都要先确认说还有没有，对不对哈、哦？要到哪里去领哈？打电话去询问的时候就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哦、嗯。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猫山，
1: 待会见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到五股转接到，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幺校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25.5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13.4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30.1公里过云林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33.5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0: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的，这个八威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在刚刚呢下午的2:30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真的要进入一个警戒的阶段咯，好吗？我们宜兰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呢也已经在今天的就是刚刚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同时呢二级开设了，好，从今天的晚上6点开始呢，国际童话艺术节到明天哦，也都是预警性休园的状态。另外同步休园的还有在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从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五峰旗的登山步道则是从今天的下午

5点开始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客运的部分目前是正常行驶了，不过国光客运往太平山方向的话，明天就会停驶了。刚刚稍早也有提到的，就是各个乡镇市公所呢有提供沙包，好，那可以跟我们这个乡镇市公所来领取使用。有一些乡镇市公所他们会放在村里办公室啊，有些是放在公所，还有一些是放在停车场哦，或者是清洁队等等的。大家可以跟这个自己所辖的公所详细的咨询一下，好不好？我昨天呢就先赶快到那个超市哦，准备了一些存粮这样子哦，一些干货之类的哦，就是台风比较方便食用的东西这样。我朋友还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我说防台啊，不然要干嘛哈？一个人住怎么忽然要买这么多东西？当然是因为台风嘛，对不对？

0: 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Soul Story》。
1: 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4:1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都在讲台风动态，没有讲到那个路况的部分啊。国五北上的部分呢，雪山隧道目前平均速度是50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4公里。台九线呢，在101.3公里，圣虎路段稍早说有事故传出哦，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发现，也欢迎提供给我们警广。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隧道前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也是刚刚发生。

今天的道路施工呢，还是有一些施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一下哦，包含了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是机动的管制。同样的工程呢，在68.2到68.4公里也在进行当中。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了，可能会双向的封闭一小段时间。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8.1到8.14公里9公里路段的管线迁移跟箱涵的埋设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37.6到37.8台九丁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

台积甲0到45公里七兰到思源路段路容的维护作业机动管制，台积甲9.4嘉兰路段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好的，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是4:2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们来看到刚刚这个中央气象署他们发布的今年编号第9号巴威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就是刚刚

2点半最新的消息。那八威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18.7度，东经129.0度、哦、那这样讲大家一定不知道在哪嘛，对不对、哦、更具体一点就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92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是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是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瞬间的最大阵风每秒63公尺，相当于17级风。那八威台风目前还是一个强烈台风、哦、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有3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有180公里。目前发布警报的范围包含了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还有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哦、是在目前海上警报的范围当中。好烦好讨厌嘛，对不对？哎，那这个八威台风台上台风警报发布的同时呢，其实在宜兰目前有高温特报哦，针对了南澳还有在礁溪的部分目前是黄色灯号，气温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哦。反而是没有发布什么大雨的讯息哦，现在各地都是比较这个炎热的天气形态，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出去外面天空一朵云都没有，很可怕。今天呢，台风逐渐的接近我们，迎风面开始慢慢的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哦。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呢，降雨几率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明后两天呢，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豪大雨的状况。在宜兰的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或是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有可能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剧烈降雨。好，这个只是第一报而已哦。等到我们这个节目即将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应该还会有最新的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国道5号北上5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有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一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哈，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判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锁定本市北区铸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疑为流动性赌场。
4: 警方表示，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全案讯后，将四名贩毒集团成员跟5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埔子医院表

0: 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埔慈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经脾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2: 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贴。那还有孕妇跟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贴啦。
1: 埔慈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鄂伦比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后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3: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5: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6: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5: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6: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5: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7: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8: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

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二十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国三稍早南下木栅隧道前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南下是83公里。

有关于这个沙拉油被验出了苯胺皮的超标事件呢，宜兰县卫生局在昨天的下午哦，表示说在宜兰呢受到影响的下游业者总共有7家，那截至8号为止呢，已经累积下架回收影响的油品有702公升了，预防性下架受影响原料制成的食品有63000多公斤哦，相关出货产品的回收作业也在陆续的办理当中。那为了要确保这些油品没有流入市面呢，卫生局同步的查核县内各大贩售通路，包含了餐饮业、制造业还有夜市食品的摊商业者，总共累计已经查核了201家。那经过查核之后呢，架上已经没有相关的问题产品贩售当中了，也没有发现业者有使用问题批号油品的情形。每次一有这个食安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卫生局真的是忙翻天哦。尤其这个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所以在宜兰的部分呢，相关如果有使用到这些问题油品的食物或者是原料哦，我们都已经全部的都下架了，大家平常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放心。这个就是这次的那个问题油品那个字啊，老实说真的蛮难念哈，苯胺皮啊。它比较常见是在烧焦直火烧烤的食物或是厨房的油烟当中，那被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这个还真的之前没有听过苯胺皮啊。但是其实也不用过分紧张啦，虽然它是致癌物，不是说吃了就一定会得，也不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养成良好的这个卫生习惯，然后健康的生活，安全的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持续的利用我们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国五北上53公里稍早说有掉落物的状况，不过平顶晴空告诉我们没有发现呢。吼，这个是大巴安以威的歌曲《You Way Xia Wan Le Go Su》。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从今天中午12点已经预警性的休园了。五峰旗的登山步道也是从今天的下午5点开始要来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东山和清水公园、生态绿洲跟梅花湖今天也是停航的状态哦。另外还有在这个福山植物园的部分哦。也是一样有受到了影响，所以如果有规划这个出游行程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安排。台风天就不要出门了吧，哈，待在家里好好做防台的工作，希望安全平安的度过比较重要哦。釜山植物园的部分是从明天开始会休园3天呢，哈，10号到12号这样子。

啊，我这个周末的行程也是一团乱哦，就是有很多安排好的活动，也是延期的延期啊，不确定的不确定这样子哦。真的是蛮讨厌的，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就是要随机应变的感觉哦。即使待在家也不要没东西吃啦，我觉得我比较重要的可能是这个，因为我们家的冰箱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空旷的状态。

0: 水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肩，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这首歌是王世贤的《不免伤心来哄陪》。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盛儒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网络交友的诈骗案例，这个呢我们目前警广宜兰分台正在其中，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官方的提供路况的赖账号，然后我们最近呢就有收到一个就是说一名男子啦，就照片是一名男子，然后他就说啊，他的那个小朋友的作业好像不小心放到那个你家小朋友的包包里去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哦，我们这个是警广的赖账号，但他还是非常热烈的，就是要跟我们聊天，分享就是早安、午安、晚安，然后分享他的那个就是便当给我们看，这样子说啊，我今天吃了什么牛排之类的。然后我们主持人一开始是有点疑惑，想说他真的会传错这样子的账号，或是讯息到我们的那个官方LINE账号里面来嘛？但后面就发现说这个应该是诈骗，就慢慢就是不要理他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网络交友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诈骗类型，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其实是在这个翠上面看到的交友连结。
2: 对，其实跟听众朋友事先做个呼吁啊，其实网络交友哈会有诈骗的方式，就是不外乎就是哦借由互动，然后博取对方的感情，然后借由情感上再去哦建立连接或者是信任关系以后，哦再从哦这个假投资的部分来切入，
1: 是，
2: 然后进而造成这个民众把自己的财产哦把它汇出或做一个交易的动作，然后让诈骗集团得到这个诈款的这赃物的部分。所以近期有接获到民众在社群的媒体 Trace 上面的一个交友连结，因为大家 Trace 现在晚近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这样的社群平台，会去做一个使用，特别是一些交友的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在 Trace 上算是非常的新兴的一个网络社交平台。那点击后又透过另外一个通讯软体 Telegram 认识一个网友，昵称叫安琪，安琪听起来就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跟一个她的一个名称。
1: 我觉得这个名称有一点年代感，就是现在的妹妹真的会叫安琪吗？
2: 我自己老派的，
1: 对，我觉得她有一点年代感的，可能要30岁以上的朋友们叫安琪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我没有其他的就是歧视的意思，但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小小年纪的感觉了。OK，
2: 或许这也是一个包装手法。安琪会跟他会有对这个名字有兴趣，通常都是比如已经到中年的，然后可能他们财务状况也可能比较是他们下手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1: 是，
2: 对，所以或许这也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手法跟一种包装。对，那这民众跟假冒安琪的这个账号他们聊了一阵子以后，安琪就引导这个民众啊加入一个交友网站，好，并用购买点数卡的注册会员、升级 VIP 等各项的一个行销宣传的手段，要求这民众来做储值的操作、这样。
1: OK， 感觉有一点点猫腻在里面。就是交友网站的部分。好，
2: 对，通常就是博取一定的信任度，然后感情升温了以后就要求财产上的交付储值这一类的。
1: 是，
2: 那刚开始这民众购买价值就1000块也算不算多的一个 Apple 的点数卡，并建立了账号。
1: 是，
2: 那随后又在安琪就又食髓之味要求对方只是汇5000块，汇了5倍的钱，进行会员的升级，升级 VIP、VVIP 这种方式，
1: 你到 VVIP 这样子，
2: 对，来做执行。那储值作为升等的一个本金，而且要求，而且跟他保证说会退还，会退还相关的账款，这样
1: 是。
2: 那随后呢，这个假冒安琪的这个网友就要求民众加入一个行政专员的一个 Telegram 的一个账号，然后操作确认网站的资料，而且之后安琪自称他已经确认升级了，就可以提取新台币6000元当做一个数据的收益，他可能有一些点选资料或怎么样达到那个。

0: 门槛的，他就把钱给退回去给你。
1: 所以他真的有退回来耶，
0: 那扬称着自己的做法，嘿，后来对方就真的转账了6000元到这个民众的一个金融账户，这只是一刚开始啊，获取他的信任，要跟听众朋友做呼吁哦，其实诈骗集团是要你的本啊，当然投资就是我们希望利嘛，获利哦，比如说10%、20%哦，这个获利哈，100万那个10几20万回来很开心很高兴，但是其实10几20万都是自己100万里面的一小部分，
1: 是。
0: 那殊不知，其实诈骗集团是要你这个本金100万，但是民众或是被骗的被诈骗的民众都会想说，那10几20万就很开心，但其实诈骗集团是要他的本啊，是要被骗民众的本，但被骗民众是要他的利，是要获益，是一定的成数而已，所以想当然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一个财务关系或者是信任关系之下，其实大家在处理自己的财务或投资理财真的要非常小心，这种来路不明的管道的一个方式都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财产汇出去以后到底是收回来到底是自己的本金呢，还是这个诈骗集团一个手法的包装，
1: 是 OK。 所以这个民众他虽然一开始有把这个 Apple 点数卡1000块建立账号之后呢，又汇了5000块进行这个安琪的会员升级，他后面是有把这6000块拿回来的，虽然这6000块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无辜的民众汇进来的款项就是了。
0: 对，那但是然后6000块拿到，看似1000加5000全部都回来了，但是对方就是获取到这个信任度以后，要继续升等可以解锁更多的内容，但是这是要花10000块
1: ，OK，
0: 新台币10000块，但是也是通常保证都是会退还，那隔天民众不疑有他嘛，因为是最近拿到。之前的本金都拿回来了，这就汇了10000块到对方的账户，并进行储值。
1: 是，
0: 对。那后来安琪又表示，需要再储值58000元，才可以提领跟这个安琪见面。这假药终于要见面了。
1: OK。
0: 然后民众这时候就惊觉，蛮奇怪的，为什么要58000？就停止汇款，并停止跟对方的一些联系。
1: 是，
0: 所以。好险没有汇这58000，连同 Apple 的点数卡共损失，就是最后的那一笔汇出的新台币10000元。
1: OK， 所以我们就是就账面上面来看的话，这一名民众他损失的就是最后那一笔会员的升值金10000元，但是前面他被骗的那6000元，虽然归还给他了，就是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强调，这笔钱来路不明哈。虽然感觉是我们给了6000，他回我们6000，但这6000块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他可能有点太着急了，如果他不要就是最后一笔一次要58000的话，搞不好民众搞不好啦，我觉得搞不好这个还是有可能不小心会继续的汇款这样子。
0: 对，而且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因为他中间都是用民众的这个被诈骗的民众的金融账户，那哪怕这6000元汇回来这也变警示账户，
1: 对啊，
0: 造成这个被骗的民众他的名下的这个金融账户都不能使用了，这是非常的损失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妥善来审慎来处理自己的财务，来路不明的一个投资管道务必要谨慎要慎重来做一个评估。
1: 是，所以这个网络交友，我们当然不反对网络交友的这个情形，实务上面的确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交到这个志同道合，然后甚至可以相伴一生的伴侣这样子，可是的确有很多的诈骗类型都在网络交友的这个状况当中呢去做包装跟辩题所以如果有要求你要加入会员啊、购买点数啊、投资获利等等的这个话术出现的时候，都还是提醒大家特别要提高警觉。如果任何疑虑的话，请大家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的咨询专线来进行咨询。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网络交友的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0: 谢谢深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时间来到了5:1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又更慢了一点哈。这个暑假期间，有时候道路的情形跟这个车流的状况比较难以预测。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47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3公里。

好，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台风的最新状况哦。那其实这个县内的各个单位呢，也都在进行防台的相关准备。我们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关于受到这个台风影响的部分呢，有很多的活动哦，跟一些观光景点呢，已经宣布了相关的因应措施。首先呢，在2026的宜兰国际台湾艺术节，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呢，到明天是全天预警性的封园的。休园的部分呢，包含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从今天的中午12点已经预警性的休园；五峰旗的登山步道，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预警性的封闭；东山河清水公园、生态绿洲跟梅花湖，今天也是停航的状况。

另外呢，县民朋友如果有沙包的需求，可以跟居住地的乡镇市公所来领用哦。那每一个乡镇市公所他们的处理方式不大一样哦，请大家还是拨打我们乡镇市公所的电话来做详细的咨询。有些是在村里办公室啊，有些是在公所，有些是在停车场哦，甚至有些是放在清洁队的哦。

应该等一下五点半是不是会有新的那个台风警报，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来及时的帮大家来做更新，很希望他不要来，但看起来是不可能。另外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放假的情形嘛，对不对？明天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现在各个县市政府也都有我觉得大家彼此有个默契，就是不要太晚宣布，所以应该不是太早睡的朋友，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应该还是可以获得答案，我想最晚10点钟应该算是一个 daylight 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请听报道。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嘉说：“
2: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还起诉侦案。”
1: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重操旧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陈怡琳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移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4: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3: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建工绿带暨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目前已完工启用。透过绿带空间整建、步行环境优化以及周边景观改善，全面提升公共环境品质。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市建工绿带是长度将近400公尺的绿色廊道，紧邻建工高中、建工国小等学区，以及马街儿童医院，并串联光复路与公道五路两条重要城市的交通干道，兼具通学、就医以及休憩等多元功能。县市长高鸿安说：“
6: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建工高中呢，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呢，过去我们看到建工高中的时候呢，外面的围墙哦，总是将人行道呢阻隔起来，那让整个的空间呢非常的受限。那我们这一次。”绿带的这个工程计划呢，总共的预算是8900万。那环绕着我们的建工高中吼，那在我们的这个新竹市马偕儿童医院旁边，围墙呢在校园的部分呢都把它打开了。那同时呢，也将植栽吼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也铺设了很多的一些绿色的草原。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有更棒的一个游憩休闲的空间。
5: 此外，建工高中国中部全新的校舍也将于115学年度正式启用，校园内外环境同步升级。

0: 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宜兰晴天31度，新竹晴天33度，台中、台南晴天32度，花莲、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时间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痛的刘芳瑜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北上因为下班时间，所以车有点多。那目前学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是60到70左右。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用路人，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个车距不要拉太长，不然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然后现在下班时间，国五往台北方向接国三往木栅方向的位置，他们有匝道一控管制，所以那边现在开始有车流排队，也请。

0: 各位驾驶朋友行经那个匝道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注意一下安全这样。那因为明天开始天气其实就会开始下雨了，
1: 是。
0: 那国道五号如果有一些强风措施或什么的话，那我们都会公布在最新消息里面。那也请各位就是如果有这段时间如果有走国道五号的话，可以上1968的 APP 看一下最新消息。
1: 嗯，
0: 对，那也请大家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车距要拉长，那不要跟车跟太近，那保持安全车距。哎，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刘芳与花务员，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强台八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的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2: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一点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到淹水的警示地区，或者是灾害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1: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忽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及路边临停的轿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期间天候不稳，用路人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车前状况。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三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两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3: 警方到场了解，林姓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三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3人受伤就医，驾驶酒车子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强台八威进逼，台电宜兰区处调度了185名人力及各式的工程车辆待命，并针对大同南澳容易形成孤岛的地区提前进驻抢修人力，同时也提醒民众加强固定招牌及修剪树枝，防范地下室淹水。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宜兰将首当其冲。台电宜兰区营业处赶在台风来袭前，全面检点配电设备和修剪树木，并完成包含吊臂车、升空车等机具的准备，以降低台风期间停电风险。同时，考量大同南澳乡亦因风雨造成连外交通中断，台电也备妥物资与抢修人员，提前进驻，以确保能及时修复。

0: 电力设施。副处长魏小娟说，
1: 全面盘点45个工作班，185人力，工程车46辆，吊臂车17辆，升空车32辆，卡车62辆，及抽水机33台。另外大同及南澳乡已经备妥常用抢修器材、车辆、机具，提前进驻。
0: 台电宜兰区处提醒，台风期间常见招牌掉落与树枝压损线路，请民众加强居家防护，地下室配电室应预作防水措施。如果发现电线掉落，切勿自行接近或触碰，请务必立即通报台电处理，以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了，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煌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与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0: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煌仁主任说，
3: 你看，我们可以从他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要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0: 林煌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的就是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这个是我认为全华人世界最会唱歌的女歌手林忆莲的 Let Go。稍早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台九线南下在信大水泥的门口左前方有砂石车不小心冲向安全岛了，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南北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哦，单线通行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是台九线南下信大水泥的门口左前方有这个砂石车冲向安全岛哦，希望没有人员受伤。那目前是南北双向只有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过，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讯息。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来到70公里以上了，南下的部分是84公里。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陈绮贞这首歌曲《我想记得的47件事》。

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信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0.5 公里过了八里二，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175.5 公里过了洋厝，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 151.7 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

0: 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5: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凤小月的帽子里的恶魔，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资讯。好的，第九号台风警报第二报。八威台风它有越走越快，目前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7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那目前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是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瞬间的最大阵风每秒63公尺，相当于17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有3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有180公里。那目前一样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针对了包含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台湾东北部的海面构成威胁。随着明天台风呢逐渐的接近哦，北部跟宜兰的风敏会越晚越明显哦，其他地区的风力也会增强，并且有局部的降雨。而明天晚上到星期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各地的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跟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的雾径还是有调整的空间，气象署呢会持续密切的关注，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另外有这个巨浪的告警哦，这个中央气象署是在今天的5:52发布了巨浪的告警。那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在宜兰的五节、南澳跟苏澳哦是有巨浪发生的机会，请大家不要靠近海边哦，不要到海边去观浪这样子。我们来看到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多云时阴或雷雨，27到32度，降雨几率是70%。各地目前的温度情形，在礁溪32.7度，宜兰是30度，苏澳的部分是30.6度，南澳的部分是32.1度。

来自于魏如萱的 Ophelia， 时间是6: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国五的部分，目前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了，算是相当顺畅。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讯息，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田馥甄，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好，时间来到了6:23。关于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呢，等一下请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锁定我们景广的景广晚间新闻，还有我们的各节新闻气象哦。关于宜兰受到影响的一些活动跟资讯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详细的整理跟说明。首先呢，在国际童玩艺术节的活动哦，从今天的下午6:00开始呢，到明天哦是全天预警性休园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从今天的中午12:00也已经开始预警性休园。五峰旗的登山步道从今天下午5:00开始预警性的封闭。东山和清水公园、生态绿洲跟梅花湖也是在今天开始停航了，要来做一些防灾的准备了哦。分科测验的部分一样受到了台风的影响，所以延期到7月13跟7月14举行。罗东艺穗节的开幕式呢，也顺延到了7月12号星期天。龟山岛由于受到了

这个台风的影响哦，从今天开始连续四天预警性的封岛，7月9号到7月12号。苏澳镇的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呢，冷泉音乐会延期到7月18号星期六，那狂欢泼水节的部分则是延期到7月19号。以上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提醒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啦。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洪佩瑜的《明示》。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路径。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欣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朱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设立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朱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过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0: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示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莱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1: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一点本身要做好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避之地到淹水的警示地或者是灾害较容易出现地，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0: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3: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石柏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6: 我们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严厉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5: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其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 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7: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确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够为他们再添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8: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9: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侦案。”
8: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罗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罗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三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五月、八月以及九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12: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啊、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11: 尽管年纪轻，但罗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12: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 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范前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

0: 然后也有就是还有范闲就是勇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击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少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1: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0: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九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1: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和路肩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04.4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立到内立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0.1公里在普丁一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8里2，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24.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6.8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阳错，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3: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2: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各党团同意下周二14号立法院会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

0: 治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少 2.6 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4: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哈，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3: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5: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3: 国务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也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6: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38.5%，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1.4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

0: 部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涟漪暴雨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

0: 钟文志十多年前炒作欧盛的无党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谳，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协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偏偏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并附上影片，画面中显示台中太平区某连锁炸鸡店的员工踩踏食材，引发热烈讨论。业者声明表示，影片中为报废食材，向社会致歉。台中市府表示，食安处将派员前往稽查，若稽查发现业者有违法情事，将责令限期改善，复查仍未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从操就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3: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2: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245.9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轮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24.4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

0: 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原本已经好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特色品玩快乐哦！开家后，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一起伍佰老师跟 China Blue 红台刑警。好，我觉得每次只要台风一靠近一过来呢，全台湾我们严阵以待，好好的来面对它，不管结果怎么样子，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做好相对应的事前准备。哦，好，道路状况的部分下来关心一下了，台三线的南下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里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的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逆向行走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07公里，过了头份路间这里也有机车误闯，所以两台机车跑上来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他是杨乃文，禁止

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希望这个台风就给我静止在那个地方，不要再往前走了哈。杨乃文歌曲叫做静止。国道三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安坑，中和到树林，都在50公里不到的平均时速，用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在台64线的西行板桥入口匝道，车子多。他是阿岳，张震岳，今年拿走了好多金曲奖的奖项，对吗？歌曲叫《跟着感觉走》。

节奏，他是阿月，张震岳。好，台风的消息呢，基本上齁，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每一个小时就 renew 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的资讯。好，目前我们来看到强烈台风巴威呢，最新的气象署的预报会是说啊，明天明天10号嘛，明天下午的5点齁，会再往前一点点，涵盖暴风圈的范围会到宫古岛跟这个石环岛的一个部分，但是明天的5点，基本上这个暴风圈呢还不会碰到台湾的本体，可是暴风圈的外围已经会影响台湾了，所以还是要持续的来做好防台的准备，然后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今天白天的时候，外面真的太阳好刺哦。这个云呢、都被台风整个给吸走了，往那个方向吸走去了、所以基本上都是蓝天一片的、这个暴风雨前的宁静，不过倒是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了。他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歌曲是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来自告五人7:26。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拖板车故障，后方车子多。在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安坑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待会7:30是景广新闻，他们是 Blur 布勒合唱团，歌曲叫 Barbaric。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

0: 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 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30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后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4: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3: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5: 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5: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依指示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

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4: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2: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懂人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2: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4: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变频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否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啦？蔡琴所唱的《茉莉花》，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对吗？好，7:43，信用沟休息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79.4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拖板车故障，台64线西行5.1公里关山隧道前的外线大货车是抛锚的，目前台64线的西行板桥入口匝道也是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木栅到安坑，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50公里哟。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两台车事故。今天选了比较多跟红胎有关的歌曲，樱桃姐妹，七月红胎。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休息回来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的歌曲叫做 Prize Fighter。 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我们来听申翔老师在20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

林声祥老师大地书房，台78线的西行 24.2 公里土库路段有事故。好了，待会的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听到的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主题歌曲 Mystery of Love， 待会见。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尽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34+35 34+35。国道3号北上的30.9公里，过了安坑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还有预拌水泥车的事故哦，小客车、货车跟预拌水泥车的事故都要特别留心了。国三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的规划。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好，时速都不到30。一个人的卧室专辑，它叫做坏特。Baby Cakes.

8:12，它是怀特一个人的卧室专辑，叫做 Baby Cakes。在台九线的北上144.9公里，过了和平内线车道，有许多的碎石头。国道3号北上30.9公里，过了安坑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货车跟预拌水泥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根据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最新的停班停课停行了哈。目前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跟桃园市，根据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所说明的，明天停班停课目前是基隆市跟桃园市。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他是雷琴 Dive and Give 当中歌曲叫 Real World。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明天停班停课的消息齁。好，明天停班停课，北部地区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市齁都是明天停班停课的。中部地区是苗栗明天停班停课。在东部跟北部地区呢是宜兰明天停班停课，以及我看一下齁，好，花莲的光复、万荣跟凤林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好，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去这个重新搂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大概都在，其实带台风的消息大概都在八点多钟左右，各县市都会来公布最新的消息状况了。北部地区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好，新竹县市。中部地区呢是苗栗县。在东部地区呢是宜兰县、花莲的光复、万荣以及凤林，好，以上是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听到的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得主，他叫陈以诺，来自香港，妈妈的语言就是客家话，漫画志专辑歌曲找来了 Roe Buswin 合作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是一个英文的歌名，但是是客语作品。恭喜陈以诺拿到了今年最佳客语歌手奖的肯定。这首歌曲找来了 Robuswing 一起来合作。台九线北上的 144.9 公里，过了和平内线车道，许多的碎石头，行进路段要特别小心哦。好，目前我们再一次来关心的是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哈。北部地区明天停班停课是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市跟新竹县，中部的苗栗县也是停班停课的。在东部跟北部地区，宜兰县明天停班停课，花莲的光复、万荣跟凤林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哟。他们是青虫 RO，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动力的感觉 ，energy 的感觉。歌曲叫《Hogaza》。

破嘎仔音喜清从 R 二也刮虾，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哟。

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比较慢哦，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啦，待会要来迎接的是警广新闻，要来再跟大家说好，到底有哪些地方明天是停班停课，还有最新的新闻消息。一样动感，他们来自日本的电音女子三人组合，叫做 Perfume Perfume Chocolate Disco。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虽然风雨最激烈的时间点会出现在10号傍晚以后，但考量到民众生活圈以及防台准备情况，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与基隆市北北基桃生活圈晚间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也宣布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6点后停班停课。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6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0: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1: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0: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验，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习清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清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六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达到265454个，年增15.87%。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渴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5: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4: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0000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阿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了。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来自奇迹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8:44，它是 Eva Max Diamonds and Dance Floor 的专辑歌曲是 Ghost。好啦，刚刚有没有再锁定一次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所公布的呢，北部地区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都是全面停班停课，苗栗停班停课。东部地区的停班停课地方是宜兰的全我看一下哈，宜兰花莲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听完 Eva Max 来听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Training Season 它是 Dua Lipa。国道一号北上的51.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有积土正在清理哟。

来，之后是叮当的手掌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51.9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早波浪继续刮来的。

以继业，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如果渴望着结局，别忘了过程中还有景广在空中陪伴你。晚上九点钟，暂时放下工作，让身体和灵魂都好好休息吧。我是林怡韵，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2台车事故，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3号南下的

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 144.9 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鹿竹到林口，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游龙教室朋友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师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使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 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

是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我不是很确定听到停班停课的消息到底大家有没有在嗨，然后但是 anyway 我明天晚上还是会在这个地方的哈。 Get High 他们是 FIR 晚上九点十四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路况请记得咯，0800-000-123。台二线的东向十八公里三之前的内线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他是郭庭云，爱情最红胎。

阿妹张惠妹的开门见山，台二线东向的18公里3之前的内线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国道3号南下坡顶二隧道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啦，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都是停班停课，苗栗停班停课，东部跟外岛地区呢，宜兰花莲连江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都要特别注意到咯。

九零蔡依林《甜蜜蜜》哦，今年的金曲奖也是拿了许多的奖项回家、哦。台二线东向的18公里三之前的内线车道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请特别留心了。好啦，待会9:30是警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喽。听完 Jolin 来听小关关诗敏，拜托你聪明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位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位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

0: 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七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六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减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3: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5: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6: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5: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修旧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奶茶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叫做《一辈子的孤单》。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还有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也是正在施工封闭。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的停班停课消息，北部地区北北基桃新竹全面停班停课，还有苗栗宜兰花莲连江都是停班停课的。他是音乐 Melody， 就是那个康永哥，他叫我洗厕所，他叫我洗马桶的那个 Melody， 歌曲叫挥之不去。

康永哥他叫我洗马桶哎、哦，开个玩笑。音乐的歌曲叫《挥之不去》，不知道现在是否对于这个阴影还挥之不去呢？9:50，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挥之不去之后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害怕。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专辑歌曲就是害怕。

孙燕姿在《我要的幸福》专辑歌曲叫做《害怕》。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刚刚讲到这个以前《康熙来了》片段，这个刷马桶这个片段，好。如果以工作来说，从以前的打工到现在，不管你在做几份工作，做什么工作，你印象最深刻跟工作有关系的，挥之不去的那件事情会是什么呢？在20多岁的时候，我跟这个，比如说我跟国中同学见面，我跟高中同学见面，我跟大学同学见面等等的，跟他们在毕业之后出了社会做了几份工作、聊天的话题就会是职场了嘛、现在的话题也常常在职场上面。不过20几岁有一个非常，我觉得不见得到刻骨铭心，但是我们都会分享一个，就是好像出社会之后人都会因为工作至少哭一次，但我相信一定也有人都没有哭的，只是这个比例好像很高，是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因为工作而落泪的那个 moment 是在什么时候呢？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回来》专辑歌曲是《绝情》。待会上岸接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明天是很多地方都放假的，要做好放台的准备，明晚见咯。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通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229.8到227.1西楼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苑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

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5号南下的8到9公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齁，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好，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好，明天照常上班上课。

大概从提曼尼克的县市，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晚风。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啊，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螺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这边施工哦，西螺。世界杯已经没有 C 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狂风的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这是来自 Mazka 的歌，叫做好吗你们。10:25在国道一号北上西罗路段呢，这边时速很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4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呢 ,41.4 到 39.2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呢，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好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30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阵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华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巴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30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义成报道。
2: 政府九号晚间召开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10号晚间到11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3: 巴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必立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2: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9号下午4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巴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5: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 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4: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6: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时候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7: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6: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2.6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

0: 健保费。记者林玉晨报道。
1: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2: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的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1: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3: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蛀，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1: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T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T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10:51，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固牢一点。来听梁文音这首歌《情歌比情人还短》。

它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螺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然后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看起来苑里路段的施工吼，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哦，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好，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哦，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啦，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有时候那施工哦，忽然间这封闭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状况你要知道，哎呦，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咯。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跟你介绍。

一位歌不是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了纽约去。这一次他带着个人的首张作品，爵士乐的作品，回到台湾来。待会来好。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经过要注意喽。国道1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5: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是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然后我就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 Tight Lines， 欢迎到的是 Julian。
2: 大家好，谢谢谢谢。
1: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2: 是是，
1: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2: 是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1: 好，仁爱医院。
2: 对对对。
1: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2: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1: 先去荷兰。
2: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对对。
1: 哦，高中念完了。
2: 嗯
1: 哦，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2: 对
1: 对，18岁了。
2: 18岁。
1: 所以到荷兰去，
2: 没错。
1: 然后再到纽约去。
2: 嗯。
1: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2: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1: 哦，
2: 对对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玩电贝斯，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1: 对对对，
2: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8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1: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0: 对，没错。
1: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那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
0: 嗯，
1: 然后数位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八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
0: 嗯，
1: 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那。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1: 我懂你意思。
0: 对对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
1: 嗯，
0: 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1: 对。
0: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最在就是怎么说，
1: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哪里？
0: 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
1: 嗯，
0: 可是最那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对，
1: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外国人，但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0: 是，
1: 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
0: 没错。
1: OK，
0: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就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1: 对，
0: 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对，
1: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0: 是，
1: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0: 对，
1: 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对。
1: OK，
0: 就是。
1: 就是
0: 内化自己出来，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是这样，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0: 没错。
1: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Tight Lines》，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0: 就是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1: 对，
0: 比如说台湾，我也在大陆住过，荷兰跟美国，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Tight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 那个水的

0: 怎么说？
1: 对，
0: 线吗？
1: 对，就是、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0: 对, 對, 對，
1: 它会留下尿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带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
1: 嗯，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highlights，
0: 嗯。
1: 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0: 没错没错。
1: 哎、欸，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
0: 嗯，
1: 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做这张吗？
1: 对，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嗯、但是哎、欸，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0: 我就觉得，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
1: 嗯，
0: 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哦，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1: 对，
0: 或是Yeah， 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1: 作品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真的出社会了，就是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对对对，没错，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
0: 嗯，
1: 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0: 没错。
1: 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0: 是
1: 比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对对，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1: 对，
0: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1: 对，
0: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那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你可以听听看。
1: 对
0: 对对，
1: 就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火花？可能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0: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即兴的，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1: 一天这张专辑
0: 全专辑录完了，
1: 哇！
0: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1: 哦，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0: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两个 take 吧，
1: 对，
0: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0: 没错，
1: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1: 对，
0: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
1: 他的精神
0: 就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1: 嗯，对
0: 对，
1: 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0: 没错，
1: 嗯，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嗯，yeah， 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

0: 件事很少。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真更有真实性的性、
1: 嗯、
0: 对真实性，
1: 就它没有过多的修饰，
0: 嗯，
1: 它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当然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0: 对
1: OK， 那聊到这边，哎，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0: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
1: 嗯，
0: 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心、Matsu's Mood。
1: 对
0: 对，
1: 这一首一开始其实就是你贝斯的声音，
0: 嗯，
1: 然后后面再带起来那整个氛围这样，
0: 嗯，
1: 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
0: 好。

好，11:20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西鲁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好，面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64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半慢施工，所以五股二你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64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好，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

0: 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蛮清楚感受到那个氛围了哈。这一首叫做《Matthew's Mood》马祖星嘛。嗯，那我们再次欢迎 Julian。
1: Hello， 大家
0: 好。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张作品叫做《Tie Lines》。哎，我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你是贝斯手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贝斯可能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它其实是建立一个基底的，但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做很突出的那种主旋律，大部分啊偶尔还是有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一次这样作品九首音乐作品里面呢，把你的贝斯特别的凸显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你的作品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在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知道 bass 我会去注意，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哦萨克斯风或是这种可能音频比较高的出来的时候，哎，你难免就会被它带走，对不对？那你觉得呢，这件事情你怎么设计？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有把它想了太多，像比如说我们刚听的马祖星，对不对？我有一个独奏的前奏，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说特别的，通常在如果是其他的乐器的专辑的话，
0: 对，
1: 你不会听到这种东西
0: 哦。
1: 那所以我会，或是可能会在某一首会有一段比较长的 solo 啊，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我做这张专辑的目标就是做一张就是完整的音乐，然后好听的音乐。
0: 对，
1: 我没有特别去想我要在哪里，就是特别展现我的就是技巧或是什么东西，对，我

0: 就是非常自然的
1: 对
0: approach， 对对对，
1: 就很自然的让整个音乐它其实是一体的，
0: 嗯，
1: 不用特别说好，今天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有可能刚刚讲的 solo 或者特别突出的桥段，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刚刚马祖新，因为他又是在专辑的第一首，然后又是第一首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会让聆听者，其实我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哎，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OK， 这是的确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个就蛮直接的，
0: 是是是，
1: 对，我觉得这个设计就还蛮好。然后那当然它是第一首这样，我还想问，就是刚刚讲 Thai Lights 其实是可能各个各地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跟你可能成长背景。那么这张专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故事是希望透过大家聆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0: 其实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可是我想，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让别人多比较了解我，就是我有，我不是只是一个爵士乐手，我就是喜欢很多不同的音乐，从不同的地方来的音乐，
1: 对，
0: 比如说巴西音乐啊，古巴的音乐，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不是只会爵士一个东西，
1: 嗯，
0: 对，
1: 就让他听到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整体的感觉跟氛围，我自己的感受会是我在聆听的时候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平静。
0: 嗯，
1: 对，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说我可能开车听的时候比较不会生气哦，那个平静的安抚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音乐是给你的感受不会骗人啦。哦，有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或许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特别要给你什么故事，可是我给你这个聆听的当下好像跟爵士乐也蛮有关联的，就
0: 是
1: 我保留这个当下给你嘛，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聆听的这个时刻。
0: 嗯
1: 嗯，
0: 我也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我非常，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音乐，
1: 嗯，
0: 我不喜欢太复杂太吵的东西，
1: 嗯哼哼哼，
0: 那我觉得我这九就是九专辑里面的这九首都是有非常强的非常美的旋律，
1: 嗯，
0: 那对，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1: 对。然后这九首啊，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首应该是第五首叫 June 12，
0: 嗯，
1: 就是
0: 6月12，是我生日
1: 啊，你生日啊，6月12，
0: 对对对。
1: 这一首在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它时间比较短，
0: 嗯，
1: 对，然后二来他后面是大提琴吗？
0: 其实也是 bass， 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哦， bass 拉弓，
0: 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哦，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因为 bass 在爵士，我就觉得哎，很适合，就是那个低音，但我又会联想大提琴，就是如果今天因为 bass 是这样子弹的嘛，
0: 是，
1: 可能大提琴也有这种拨弦的方式演奏的话，
0: 嗯嗯嗯，
1: 那个可能震动的感觉很像。但你刚刚那个拉的，我就会直接真的以为是大提琴，但它就是 bass 哦。
0: 对，那就是我在，对，我在拉弓。
1: 哦，所以 bass 可以拉弓这样做，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哇哦，哇，太酷了。所以这是本来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本来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去使用 bass 的吗？
0: 古典的话那就是
1: 哦，
0: 爵士通常会像你刚说的就是拨弦吧，
1: 嗯嗯嗯嗯，
0: 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就是一些 bass 手 solo 的时候会拉弓，
1: 哦，
0: 但是比较少，确实是比较少，哦，对。
1: 哇，那这个刚好是你的生日，所以这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的呈现跟它的曲名上面？
0: 对，好，这首其实不是我的原创，
1: 嗯，
0: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巴西作曲家，
1: 哦，
0: 他的名字是 Hermeto Pascual，
1: 嗯，
0: 那他对我来讲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1: 对，
0: 那他有一年好像是1997年，他就是一年每一天写了一首歌，
1: 对，
0: 所以每一首的名字就是他那个日期，
1: 哇，wow ！
0: 所以那这个就是他6月12号写的那首歌，
1: 嗯，
0: 那他刚好今年去年就过世了
1: 哦， oh ，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要把他的一个 创作放在我的专辑里面。
1: 嗯，然后刚好是你的

0: 当日
1: 是，然后这首就是没有，从来没被录过，所以第一次录音就是我的专辑，对对对，
2: 哇，对，就是也做个纪念，因为是你的个人专辑，那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音乐人，这样
1: 是，
2: 然后做个纪念 ，OK。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整张专辑听下来，还有一首我也会有印象的，就是第八首吧，《Street of Dreams》。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ocal。
1: 是是，
2: 对嘛？哎 ，OK， 这首跟大家介绍一下。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它是从1932年写的。那它本来是在musical 中文怎么讲？歌剧吗？或是
2: 对，音乐剧，
1: 音乐剧，对对对。这位歌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啊、我跟他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是同学，那他的名字是 June Cavlin， 那我就觉得他的歌声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对对对，
2: 也在这个十小时里面他占了其中的一小段这样，
1: 对，我们差不多录了两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来然后唱了两个 take， 然后就走了，
2: 这么快，
1: 对对对，
2: 好有效率，
1: 真的。然后我们也没踩过，所以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赶快 set up 一下，然后他就录了，然后就说哦，那算是彩排的 take 吧，第一个 take，然后第二个 take 就再录一遍，然后就觉得 OK 可以用啊，就走。
2: 所以这个他来录音的话，是你们演奏也是同步吗？还是你们演奏是先已经录好了？
1: 没有，我们是一起，
2: 全部一起，
1: 全部一起，哇，对对，全部一起，对对对。
2: 那他也真的很有效率，两次就完成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我主要这个 trio 就是我鼓跟钢琴，跟vocal 啦，我们都是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那钢琴手 Eric Stern 他是也是我同学朋友好朋友，然后 Willie 鼓手。他是就是在纽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可是是他也是很年轻，那我们也是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已经有的，所以我们知道也不用踩，对对对，
2: 直接来，有时候那个火花才会是哎呦哇，
1: 是
2: 完全不同感觉，
1: 是是是，
2: 而且我觉得最考验也不是考验啊，最有趣的爵士乐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1: 是
2: 彼此之间我们没有彩排，哎，可能这边来一段，然后别人听到之后你怎么接？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听现场就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乐手默契很好，有点像是抛接球。
1: 是
2: 球丢给你，哎，你要接得住这样，
1: 没错，
2: 那就是默契的考验。那当然，我还想要请 Julian 跟大家再介绍这张专辑，因为其实是刚刚我们聊的，我挑到这两首刚好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作品，然后也是经典的作品。然后刚刚前面我们听到有一首是来自你的创作嘛，再来我想请你推荐一首给大家，可能也是你的创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可以听一下第三首，这叫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原创。
2: 对，
1: 其实这首来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是原本是一份功课，就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老师就是要我们，你知道有一位古典的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Ravel， Maurice Ravel，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选他某一首的作品，然后把他的旋律不是选和弦，就是踩下去，然后从他那些和弦编自己的创作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创作从他的和弦，
2: 所以算是算是一个作业，
1: 对，然后
2: 老师出的作业，
1: 然后觉得哎其实还不错，那他就是作业，他是作业的时候他没有长得像这样，
2: 对，
1: 那觉得就是后来觉得其实是蛮好听的，然后觉得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修改，然后就变成这首，对对对，
2: 哦，所以他的起源虽然是作业为了要给老师的，
1: 对，
2: 但是其实蛮好的，就修变成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
1: 是是，
2: 对，其实 Julian 带来这张专辑真的也是蛮推荐大家就是把它放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面，好，随时我觉得任何时刻听爵士乐魅力就在，我刚刚讲我开车听有一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放假的时候听又有另外一种感觉，或

0: 你上下班通勤还是任何时刻搭配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都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嗯，非常百搭。我推荐大家这张专辑叫做 Timelines。 那当然最后还想要请 Julian 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接下来有机会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跟你的伙伴们朋友们的一些可能现场的爵士演出，有机会吗？在台湾有
1: 有有 有。如果想在台北看到我的话，我7月22号会在台北蓝调，那台北 Blue Note， 那八月的话，8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就是 Summer Jazz Festival， 跟一位台语歌手李竹馨一起表演。
0: 李竹馨，
1: 嗯，啊，应该会蛮有趣的，所以
0: 对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然后就是进去感受一下。好 ，Julian， 好，刚刚还有个讲跟李竹馨嘛，类似这样的一些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呈现？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可能追踪到你呢？
1: 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Julian Wittich， J U L I A N W I T T I C H，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嗯，那如果在 Instagram 就是怎么说
0: 追踪
1: 或是你可以打纪安，纪念的纪，平安的安，也应该可以找得到我，对对对，
0: 就可以追踪你，
1: 对对对。
0: 然后像这一次的这张作品也数位都上架了，
1: 是是，
0: 对，所以大家数位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作品，
1: 没错，
0: 对，
1: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 都有，对对对，
0: 就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单，然后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让它陪伴你，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OK， 今天我们再次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30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的。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屁雅吴贝雅合作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台风的动态。那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叫 Victim of a Foolish Heart。 我们等会见喽。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十二点十三分，连续两首歌，《受咒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的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路况，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啊，路间三部抛锚车，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园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喽。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同一片蓝天》。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三部抛锚车位，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Gorilla》。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散步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2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0: 全揭晓。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喽，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哦，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啊。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2线施工。

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国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伊森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哈、哦，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当然在中南部要正常上班上课，也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好吧。十点万岁，这是苏慧伦莫文蔚。

0: 歌。
1: 刚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歌，叫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哦，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下午5点。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的。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关于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吴汶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可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这里是国道3号南下184公里，过龙井这边在施工哦，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海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3: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

啊，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

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啊，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哎，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好，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0到4.5公里啊，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哈啊，这个从零公里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啊，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

营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向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别人比较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啦哈。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三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因此有许多的扬尘啊，尘土飞扬啊，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啊，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哈，这个虽然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啊？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啊，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17.9到15.5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想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事实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啊，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赛狗用的啦！
0: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2: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3: 哎，老快老快，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2: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游戏。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巴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但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到时候走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最中心阵风减弱了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啊，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啊，昨天晚间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啊，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呢，所有列车对号列车啊都是正常行驶，在6点之后呢，是否会正常行驶哈，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之前对外公布。那么今天哈，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2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要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啊、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会开放发售当日的5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啊，在高铁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啊，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啊，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啊，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哈，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需要退票呢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1年之内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 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世足的赛事吧？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时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哈，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哈，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也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哈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

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啊，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啊哈等等的一个疫苗哈，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啊。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估是否接种适合的疫苗，降低疾病对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影响了哈。啊，这个理想的健康老化呢，不是等疾病发生之后才介入，是希望超前部署，在生活习惯在这个壮年中年后期哈，就开始对比方说肌肉流失或者是慢性疾病均衡饮食，有没有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有提前部署的观念才能够建立这个让健康的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好了，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击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击倒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那会不会封闭呢？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哈，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1:56，稍待会要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三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还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

0: 挥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6: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啊，因为这里说有三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啊，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啊，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不然要开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开车灯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搭嘴讲。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但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我想要跟你搭嘴够啊，小时候呢，觉得搭嘴够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啊，可能因为有一个搭嘴够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够啊，够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啊，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哎，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打脆够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哦，这里自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喽。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41.4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啊，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啊，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啊，可别呢啊，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之后发现，哎啊，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溜达啊，朋友们，哎，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哎，目前呢，看到。

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哈，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喽，哈。那你如果是要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啊，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到15.5，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啦，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好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和摩洛哥的世足赛。哎，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吗？来自Loft Beach，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啊，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啊，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啊，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哦、可是呢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平均还是有380公里、啊、尤其像是在东北侧东南侧呢接近400公里，仍然是半个台风就可以把台湾给罩住、还是很大范围的台风。它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它近中心最大风速、啊、像降为每秒48公尺了、啊、这个现在目前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好像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啊、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

严加戒备啊。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啊，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啊。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哦。啊，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里啊，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哈，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5点半的时候哈，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啊，在随时锁定了啊。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恰赞》。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脏》，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不同的情绪在上演。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有小车还有大车，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需要时间哈。麻烦你先从竹北下去，然后呢过了湖口之后再回到国道三号才比较方便哈。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公里到245.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4到5，还有东向9到13.5，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在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38.5到40.6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41.4到39.2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23.3到320.6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 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来到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3 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但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3: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eTech 账户余额低于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Cuando Cuando C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好，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好，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啊，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87.3啊，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啊，过了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 More。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好，今天哈、啊、有部分的这个县市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哈、啊，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呀、啊？好、啊，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饱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独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 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0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但还是提醒你了哈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那也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啊，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的10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啊，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哎，据说哈，哎，有很多的这个 APP 呀， 或者是网页呀，哎，可以及时看这个台风走到哪里呢哈。这个台风它似乎脚步有稍微慢一点下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风雨时程呢，是在今天早上，也许各地还会觉得这个还看得到一点太阳啊，尤其在中南部区域，但是北部呢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过了中午，这风雨就越来越大，尤其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豪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

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不过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了。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新买的麦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

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那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呢，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229.8到227.1，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休息了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他是王建杰，失落的灵魂。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啊。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周慧的约定。

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当下啊，我因为这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啊，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一下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了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天啊，这个短暂的一天半啊，到两天的时间呢，台风的影响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安全度过咯。那么来到星期五，接下来这个周末也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台风过后持续夜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只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啊。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30.6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4:12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诶，有一起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接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87.3，一个在北上87公里。哎，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 ，OK， 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无哦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0: 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红光线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接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主席嘛是就贼哦。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休息了。好，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方千玉这位合唱的歌曲《优美的探戈》，好，这是今嘛，红太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都都好，不公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一下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我们在以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县市都放假了哈。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加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呀、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哈。

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五街跟内定十六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二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当中哈。那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以及苑里路段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而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施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零到四点五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翁玉君蔡昌宪，两人做为合唱歌曲《雷梦二游》。好，这个温度更高哈、哦，不是凉风吹来是怎咻咻一种啊？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虽然说吉纳地达哈，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齁、哦、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齁、哦，当然是较白给的一女，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齁、哦，这是南北两样情齁、哦。不要紧齁，为人齁、哦、是休假齁、哦，蜜哄胎，那已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齁、哦。而且三个妹妹时阵，重点是咱们就陪来背后金嘛。我们堂有灵气啊，内哈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浪里加哈，注意起来哦。

0: 真是单婚难的歌曲，难婚难离。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哈？因为听起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是郑敬一帮一下哈。有时候那个写歌的人，他那种风格，不管什么一郎来求哈，还是非常鲜明啊。
1: Oh,
2: 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而目前在国三哈，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设计哈。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哈。

我在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哦，在帕塔亚这边哦，引起很多人的这种讨论。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有多特别，是它的造型，它明明就是牛角面包，但是像长了胡子，只有一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哈、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啊，真的，要不你就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哈、那重点是它不是真的用毛发啦哈、它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一般法菜在台湾我们看见的，它可能在那个料理里面可能煮成羹汤啊，对不对？但没有这个泰国的烘焙店老板把它拿来做成那个面包，在牛角面包上把它覆盖。好哦，有的人哦拍手说，哇，这个好特别哦哈、那个法菜加上牛角面包哈、然后也有的人说不舒服，那个造型不好看啊，没这个看，真的干嘛不做的好看一点哈、就好像一堆那个胸毛长在那里。哦，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啊哈、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哈。OK，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来自 Creepiness。满军会让 Linky 来背后金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咯，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要是进贼进贼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

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

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一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是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哦，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哦。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外围的环流层这样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分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哦。

蔡秋红的歌《夏天公阿囝》，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让你想到你细汉的时无？啊，够接到这段歌，希望咱拢是天公阿囝，即便台风有可能来挨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这在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时间嘟嘟好5:1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来，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他的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

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陵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罗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口空空口一几三。

哦，梁文英罗时丰时间到5:25哦，今天这早起，有的人在家里熬滚，啊，有的呢在外面已经在外面没人跟大粒瓜小粒瓜，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柯林哈，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柯林就是风大雨大哈。不过比想象中哦，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他不是不来，只是时间那边搞啊呢哈。5:26

0: 来自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

0: 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国三呢，在土城前哈，双向都有车道在进行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哈。而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院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而蓬山隧道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5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陆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5: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4级哈。
2: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讲一下哦，这几天因为遇到台风，然后先前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我要放假，或者是到时候哈、哦，没被踩不当被，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哦，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不待机啊哈，尤其蔬菜类哈。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这是比较 OK 的。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哦。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3到5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Oh, oh, oh.

哦，来自 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只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他们看到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起来哈。来五点五十一分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那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五点半的时候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陆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

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哦，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九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九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七级哦，最高还七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八级以上。不过目前哈，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七级以下哈。好，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台风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哦，头壳莫嘞，小尖牙本的歌声，五点五十六分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在新北平林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时阵目睭的背后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路台风巴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哦。那这个巴威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到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5:00它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啊。

哦，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呢，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哦，莫文蔚，今天星期几？要看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喂，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然后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关键哈，唔能黏啰啰蛇，很感官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啦哈。好，要在五点半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哈，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呢，然后东部好 ，OK。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哈。来哦，在国一南下125.8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哈。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哦，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哥，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

6:15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滨。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人，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这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而目前在阵风方面哈，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九级。那其他地区哈是七级开始哈，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通报不久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歌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五百块钱红太心情，这个红太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哈，阿姆哥蒙前呐哈，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准时啦哈。但是哈，那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哈，所以还是要关注，可能是速度较不要紧。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还没开始预备气，不过我们是要注意啦，就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

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主席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啊。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哦，阿妹的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有香港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语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石这些文物做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138.8公里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

0: 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1: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0: 邱汉摩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2: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负面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分辨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 focus 在分辨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0: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3: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而且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它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0: 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38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怒间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最好先避开呀。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接近的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好，6:40，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塞吉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头，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哈，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9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7级。哦，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的路肩有三角锥浪底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好，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好，6:51哦，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五雷那婆那里家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间三角锥逮捕啊，已经结束了。

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啦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即便是对着空气乱踢，还是有可能得金牌哦。这也是要练的啦，对吧？

好，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哈，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哈。再来，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哈。来哦，这个台风路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诶，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

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哦，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在这防台呢。然后呢，馆方呢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哈。那看起来好像在帮他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哈。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哈放台风假，中部以南。卡巴克嘞，吼，该保营该做的工课，嘛是要继续用前行。但不管怎么样，吼，从这个台风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中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3: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4: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警广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0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昨天晚上真的是一宣布停班停课，真的是让我觉得蛮吃惊的。昨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在讨论说今天会不会放台风假，我还斩钉截铁的说不会，哪知道晚上，哎呦，好多县市都发布呢。这个今天停班停课哦，好啦，其实我觉得也 OK 啦。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嘛，这个八威台风呢，大概今天下午下半天，后来好像说又往后延，然后就是可能差不多在下班那个时间点，然后

差不多暴风圈就会开始接触台湾陆地。好，那如果是要上班的话，那个什么，放半天也是挺奇怪的哈。然后要到下班的时候之后晚上才放，哇，那很多人可能会卡在半路上啊，这样也危险。干脆呢，今天一整天就放台风假好了，让大家可以事先呢在家里面呢做一些防台准备，也真的还蛮不错哈。

好，您今天是不是也放台风假呢？当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今天早上比较早出门，然后就发现路上车子也还算跟平常差不多，并没有特别的少。倒是国道客运的部分，我发现好像国道客运的车子比较少了。

好，吴美玲带来的歌曲《当兵日出西边落雨》，哦，那就拍脸，就是一边啊，这个有看到太阳，但是一边哈，啊，在下雨。今天呢，可能白天的时候呢，就会是属于这种天气状况哦。早上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哎呀，天上的云也不能说都很黑啊，但有一些比较厚一点点哈，啊，感觉上那个地方可能会下一些雨。但早上还是可以看得到太阳啊。

国道客运的车子变得比较少，因为每次在上班的时候啊，经过那个首都客运的那个停车场，就是那个在莱阳大桥南端五街这边的停车场，每次只要在这边等红灯呢，都会看到那个国道客运的车子从里面开出来。今天我在这边等红灯都没有看到有车子开出来，所以表示他们今天可能班次上面有做一些调整哦。所以如果说今天有搭乘国道客运需求的朋友们，可能要事先先上网去查一下。我刚刚上那个公路客运即时动态资讯网并没有看到相关讯息哦。那有一些这个就是营运的业者，你点进去之后，他还是会写说，哎，你要那个打电话去问。所以在网络上面目前是没有办法说在同一个平台可以看得到啊。好，或者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有知道一些讯息的话，一样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或者是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告诉我哦。

好，气象署在今天早上5:30钟已经发布了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哦。目前八位台风呢，已经强度昨天就已经有稍微减弱，现在是中度台风的等级。但是即使是中度台风呢，它也是属于中度台风的上限呢，所以威力还是非常的强。那气象署说，它的暴风圈现在正逐渐进入台湾的东南方近海。早上5:30的时候呢，气象署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首波示警的区域呢，包含新北、宜兰跟花莲，就是北部跟这个东半部、东北部地区。那6:40，6:40已经过了哈，就已经举行了这个记者说明会了。好，已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那么宜兰县的部分呢，这个灾害应变中心呢也已经一级开设哦。待会儿8:00的时候呢，县长呢，代理县长呢就会主持今天的第一次的会议啊。到时候我们再看看有哪些可能讯息出来，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哦。好，那么根据清晨5:30的这个资料呢，八威台风的中心位置大概是在鹅銮鼻的东方750公里处，以每小时22转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所以它现在速度其实又有再快一点哦。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是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到380公里哦。好，7:16，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来自张惠美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

好，7:22。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哇，一路都是长绿哦，都没有掉到橘色的一个平均速度。好，那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目前在不管是雪穗南端也好，或者是平林路段也好，车流都没有特别的多，但是我有看到国道客运的车子在走哦，所以今天国道客运还是有一些部分是有正常行驶哦，可能它的班次就没有像平常日上班日那么的密集，但是国道客运哦，目前看起来还是有在行驶哦。如果说早上有搭国道客运需求的朋友们哦，可以打电话去询问一下，看看今天到底班次的状况如何，或者是直接呢就到转运站呢去搭乘也可以。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强，应该不能讲强台了，现在是中台呀、啊，就是中度台风八威呢，今天会影响到台湾。那我们宜兰呢，还有新北跟花莲是首当其冲哦。气象局早上5:30发布的陆上台风警报呢，这三个县市呢，就是先第一波的那个警戒的一个范围哦。好，那今天因为在宜兰县呢是停班停课，那环保局也公布了县内的各乡镇市公所白天的定点定时收运垃圾的情形。今天白天的话呢，定点定时定点的正常收运的，包含像宜兰罗东、礁溪壮围、圆山，好，这个是1、2、3、4、5这五个乡镇市是正常收运。那停止收运的话，包含有头城、苏澳、无节、东山、三星、大同跟南澳，这个是白天哦，白天的定时定点的部分。好，那至于晚间的宜兰县内的夜间垃圾收运的情形呢，环保局说今天中午过后会再发布最新的新闻稿来公布，因为可能还是要看天后的状况啊。

为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

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7:28将近29分喽。好，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任何的路况讯息，那我们的 LINE 的部分也没有接到什么其他讯息啊，因为今天可能大家停班停课，很多人这个时间点可能就不会出门了，路上车子也比较少一些些啊。好，不过还是要麻烦我们，如果说现在在路上的用路朋友要是有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今天我们还是有正常的照常来主持节目，来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哦，所以有任何需要我们协助发布的讯息的话，也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这些讯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声 LINE 好友。好，待会儿7: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微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

0: 是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年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如纯报道。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时候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3: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2: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好，苏澳这个狂欢泼水节，苏澳冷泉的嘉年华活动已经延到下个礼拜了啦，先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哦，7点37分。

带来的歌曲歌名叫 Stay， 时间早上的7:41。刚上那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哦，看那个台风的讯息哦，哎，我发现那个气象署有一个巨浪告警哦，巨浪哦，不是大浪哦，巨大的巨哦。点进去看了一下啊，这个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气象署就有发布这个巨浪告警的讯息了。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有最危险的巨浪发生的几率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在哪些地方呢？其中这个东部宜兰，这不是不只是宜兰啊，就台湾东部地区啊，从宜兰一直到南部的那个屏东啊，都有巨浪的一个算是告警的区域。那我们宜兰的话，主要是以在那个西南为主哈，包含五结、南澳跟苏澳镇哦。第一次看到这个巨浪告警哦，所以有一点点这个很特别哦。好，除了这个巨浪告警之外，我们看一下，今天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刚刚特别看了一下，目前的路上强风特报，我们宜兰县的部分主要就是跟新北市的那个交接这边哈，就是靠近那个是算是什么最最东边的那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头城这边了哈。有这个路上的一个强风警报，然后是属于橙色灯号。橙色灯号就是平均风力可能会在9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可能会达到11级。那其他地方的话就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的等级就是平均风力在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哦。那目前，全台湾橙色灯号。

的部分，包含像基隆、新北哈，这个北海岸，还有我们宜兰就靠头城这边跟新北交界这里哦，就大概是石城这边了哈。另外包含像桃园啊、新竹啊、苗栗啊，还有我看一下新竹、苗栗，以及这个应该是高雄，不是高雄，是屏东啊哈，是有这个橙色灯号的风力啊哈。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台风比较高一点呢，过来的方向比较高一点，所以因为台风是那个反时针的一个转向啊，所以呢，反而是基隆北海岸啊、桃竹苗这一带呢，会先感受到风力会比较强哦。但等台风在接近的时候，傍晚它的暴风圈接触到陆地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宜兰大概也是哦，这个强风特报的等级一定会再提高哦。好，那气象署也说，橙色灯号的话，当然就要警戒了，避免户外活动哦，防范露宿啊，不坚固的建筑物或者是定制物，比如说像一些铁皮屋啊、货柜啊、电线杆等等。因为这个橙色灯号平均风力在九级以上，阵风十一级以上，哎，这个就是，应该是算是什么中度台风这个等级啊，哈。所以这个强风会因为强风毁损而倒塌造成危害，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定制物啊，都有可能啊。好，那黄色灯号的话呢，如果是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强风造成的露宿或不坚固的建筑或定制物，包含像我们刚刚讲的铁皮屋啊、货柜、电线杆等等，这些脱落或掉落啊，所以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安全，加强牢固户外的物品。那像有一些高架的这个路段啊，国道或者是高架道路，有可能会速度会必须要下降，你不能够再开得那么快，因为太危险了，风力太强的话其实很危险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好，今天童玩节也因为受到八威台风来袭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呢是封园哦，要做一些防台的措施哦。那明天应该会是八威台风影响台湾这早上的时间最强的时候，所以明天应该封园的机会也是非常的高啊，所以这是关于童玩节的讯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7点50分，好，我们刚刚有提到气象署呢有发布巨浪告警跟这个陆上强风特报，那除此之外今天依然还是有高温资讯哦，不要以为说台风来了变凉了，没有，今天有些地方温度还是挺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哦，主要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像在花东纵谷还有金门县呢今天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今天白天包含像彰化县啊、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发布橙色灯号，大概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好，至于嘉义、台东跟金门则是黄色灯号哦。好，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高温资讯的部分，大家参考一下哦。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任何的路况讯息，国道五号部分南北双向的平均速度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现在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没有看到一台车，一辆车都没有。看一下，再等一会儿看看，看会不会有车子过来哈。早上还有一些些车子，有了，看到了。好，所以今天车流真的是少很多哈。今天因为停班停课的关系。好，大家没事呢不要出门，尽量待在家里呢做防台措施哈。那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最好是赶快把事情该办完的办完，就赶快回家了哦。虽然说现在这个时间天气看起来是还 OK 啊，可是因为这个越晚的话呢，台风越靠近哦，可能风啊雨啊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大家既然没事的话尽量是待在家里啊。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八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 56.9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即使往北在 46.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掉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345.8 到 345.7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